0: 着儿子霍震霆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1: 老豆，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2: 震霆啊，老豆在看海。
1: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2: 震霆，我们单家仔一辈子吃得住的靠着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1: 老豆，你哭了吗？
2: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1: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2: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1: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2: 我们单家仔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呀。
1: 海里的路？
2: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3: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第一集。
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0: 我收货物，来，这批钢管归我们了。
1: 住手！
0: 快点，
1: 不许抢！你们是谁？
0: 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
2: 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船钢管被抢走。
3: 吓死人了，老三，你没事吧？
4: 没事，不过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
3: 大天二，妈呀，黑社会啊！那明天的货还运吗？
4: 运，我偏不信这个邪。
5: 哎，老板就是爽利，人成大事。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6: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我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船钢管，官塘王老板比我们多赚好几千块。你要是肯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4: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坐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6: 可是随行就市，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商之道嘛。
5: 对呀，老板，
7: 对呀。
4: 那可不一定。现在美英搞禁运，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3: 还是老板看
6: 有道理啊。
3: 嗯，
4: 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5: 好啊。嗯，
2: 元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祭祀，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
8: 哦，老徐，
9: 哎，
8: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9: 哎，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10: 齐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巡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也不消停。这不，前两天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
9: 霍英东？
10: 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齐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不掺假，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
9: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10: 对，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
9: 太好了，那就紧紧抓住他，把他发展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看这个渠道啊，就是咱们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啊。
10: 只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9: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但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10: 知道了，齐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9: 老徐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生忘死啊，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
10: 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
2: 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禁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爱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4: 雷仔，怎么样？
7: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仔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2: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基斯廷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

0: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1: 啊，
0: 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两三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1: 这，你怎么知道的，罗塞？
0: 你们出去找货这两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1: 能行吗？
0: 你能把那个妈字给去掉吗？
1: 哦，
0: 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
1: 哦，
0: 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2: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胆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地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10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或是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霍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漩涡，暗藏几多意外和险阻。
3: 阿东啊，阿东！
4: 哎呦，阿妈，你怎么跑码头上来了？
3: 我看到海上起了风暴，放心不下呀。
4: 阿妈，你快回去，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3: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4: 这怎么回事？阿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船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5: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4: 什么？
5: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6: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这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
4: 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在运这些风景物资，这两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5: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4: 好了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5: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4: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二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身受？

0: 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1: 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卖贵一点。
0: 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呢。大家记住了，

0: 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1: 顶改嘞？
0: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2: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0: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吗？就是交朋友吗？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呀。
3: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0: 停船！停船！阿Sir，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喂，你哋做咩啊？
0: 我们在这里，
5: 我哋还捉鱼噶。
0: 对呀、啊，我们捕鱼呢。
4: 鱼？渔网呢？
0: 渔网，我们这
4: 连渔网都没有。你说你捕鱼？
0: 阿Sir，
4: 你讲嘢啊？
0: 阿Sir，
4: 天灾来呀你！阿Sir，
6: 醒醒啊，东！
0: 是。
6: 醒来了，医生啊，快来呀、啊！阿东他醒了，醒了！
7: 哎，来了！
6: 哎呀，医生啊，
7: 你醒来了就好。
6: 哎呀，好好好！
7: 霍先生，让我听听。还好。您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
6: 好，好，好，谢谢啊。阿东啊，
0: 阿妈，
6: 医生说你内脏受到损伤，好在送医及时捡了一条命啊。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0: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
6: 哎呀，
0: 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呢。
6: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0: 阿妈，
8: 老邓不要死，我要老邓活着。
0: 好了，振廷，老邓不会死，放心吧。啊，老邓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8: 香港人呀。
0: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呢。
8: 我是中国人。
0: 对，振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8: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0: 振廷啊，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3: 1952年11月，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5斤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继而被撞翻，两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被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1: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现在正式对有志浩提出恶意撞毁水井轮的指控。
9: 法官大人，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反对检控官指控的罪名。有志浩是在被水井快艇追捕的过程中与横加截击的机丝小轮相撞，是意外，没有恶意撞毁水井轮的主观意愿。
1: 有志浩想撞毁水井轮趁机逃脱。
9: 有志浩是木船，水井轮是铁制的，而且相撞之后是有志浩船毁人亡。有志浩为什么要自毁呢？
1: 因为有志浩装载的钢管、橡胶等均属于禁运物资，这是偷运出口，是走私，一旦被缉私水警抓捕，将会受到重罚。
9: 有志浩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舱转移到另一个货舱而已，何来偷运出口？
1: 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
9: 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浩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我辩护结束。
3: 法庭外，华南公司老总，也是共产党在港的工作人员老徐，向他走了过来。
10: 霍生，恭喜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
0: 徐生，是你啊！
10: 你们公司的案子，我们一直很关注。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开明、最有眼光、最有远见的香港商人，实在是令人敬佩啊！
0: 哪里哪里，徐生过奖了。我也为自己能帮到自己的祖国感到荣幸和自豪。
11: 朝鲜平均协定定金在1953年1月11日双午失事的八门店签署。
3: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霍英东也结束了他不惜冒着各种风险往内地大量运输战备物资的特殊生意。作为一位商人，抓住这一危险丛生的机遇，在香港工商界打下一片江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逐渐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苦难和祖国近代的屈辱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与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爱国工商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重要贡献。
12: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运物资冲破美帝封锁，那个时候一直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演播白马、吴俊全、赵岭、惠龙、乔琛、赵树人、严彦生、沈卓威、李兰玲、杨默、刘丽妍、王雷等，解说庞伟，编辑周坤、许荣斌，文学顾问王俊、曾爱友，新闻统筹王侃、张燕，音乐统筹李娇娜、崔小娜、张艺多、张小迪，文学编辑李雅兰、邵庆海、吴伟伟、孙海亮，执行导演朱淼波、张天琪、孙一丽、刘梦晓、 视频赵磊、陈锦涵，配音助理薛阳。

0: 巨物施文文严锦湖，制片林群芳刘洋，总监制陈红艳，总策划邓彦东王远辉，出品人尚博英黄香月，联合出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南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鸣谢霍英东纪念馆。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李娇娜，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第二集。
1: 真的有17层啊！哎呀，长工大厦不愧是香港最高的楼，
2: 好多人在排队买楼啊！莫走宝了，我们去看一下。
3: 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商业兴起，人口激增，对房地产的需求大量增长。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商之一，助推香港房地产业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64年，霍英东获邀作为香港同胞国庆管理团副团长，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并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
4: 小平同志，这位就是霍英东先生。
5: 邓先生，你好。
6: 哦，
5: 你好，
6: 霍先生啊，欢迎你来北京呢。
5: 谢谢邓先生，真没想到邓先生会亲自到门口来接见我们，太让我们感动了。
6: 哎，你们都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很不容易，我要感谢你们了啊！
3: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短暂的会面，霍英东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感受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温暖和春风拂面、万物苏醒的蓬勃气息。
7: 霍先生，关于新广行的收购案，经过协商，我们具体董事会最终计划总出资3750万港元完成收购，你觉得怎么样？
5: 这个价格嘛，我可以接受。
7: 至于具体的付款方式，公司董事会将首付现金1750万，剩下的2000万吧，将以承诺票据的方式来结算。
5: 哦，是这样啊。恕我不能从命了，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就给我打个条子。对不起，这楼我不卖了，拜拜。
7: 哎，霍先生，霍先生请留步。
3: 英资背景的置地公司早就对霍英东旗下商业位置绝佳的新光行垂涎三尺，主动提出全资购买，但其诡诈的付款方式让霍英东感到史无前例的耻辱。

0: 他心里也非常清楚，有港英政府撑腰，对方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霍英东踌躇再三，决定壮士断臂，同意置地公司的霸王条款，贱卖星光行。
1: 老窦，楼顶风大，你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久了。
2: 每次站在这禅宫大厦的楼顶，都是百感交集呀。我这一生历尽艰难，悲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这些都是生活逼的。成绩已喜，败则固然，可是到了家大业大的今天，却还要面对港英当局如此这般的政治蔑视和打压，这口气，唉，在香港，在全世界，在他们所谓的那个自由王国里，还有哪个所谓富豪能有幸像我这样受到港英当局如此关照？这些年来，我哪单生意不是像在走钢丝，不是如履薄冰？我沉默，我逆来顺受，我不跟他们争，我什么亏都肯吃。可是这一次贱卖星光行，我真是看到了莫大的、难以言说的耻辱。
3: 老豆，你别太难过了，多年来你行事为人，既超脱了圈内同行之间的扰攘纷争，也赢得了各种背景派系势力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敬佩和尊重，大可不必为一件小事窝心呢。老豆，我们回屋去吧。
2: 振廷，你看那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和这茫茫大海相比，真是渺小。这时代的浪潮啊，就和海上的风浪一样，猛地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了，吞没了。
3: 老豆，
2: 你记不记得，在你小的时候，老豆也是这样看着茫茫大海？
3: 记得，你说，你要寻找一条生路。
2: 是啊，今天晚上，望着这太平洋，我也在寻找一个方向。
3: 方向？
2: 振廷，依我之见，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我虽然不再年轻，但还算当打之年，还可以在这商海泛舟搏击他几下。哎，振廷，老豆想好了，我要退出香港房地产业，不干了。
0: 从那以后，霍英东便淡出香港房地产业乃至工商界，转而出人意料地活跃于体坛，全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霍英东、霍振廷父子数年如一日的多方奔走，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不遗余力，最终被中国先后重返亚洲足联、国际足联、国际羽联等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了重要助力。

0: 1977年7月，作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等人。
1: 邓先生，
2: 哦，英东先生呐、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啊！
1: 再次见到邓先生，真的是很开心呐、
2: 啊。嗯，好。

0: 郭先生呢、啊、这次足球邀请赛办得非常好，很及时，可以为国家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貌。中央很重视，希望啊顺利成功哦。
1: 我相信一定会顺利圆满成功的。
0: 嗯，香港能够组队来北京参加比赛，这很好，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霍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就投了共产党的票，为抗美援朝运输物资，这个我早就晓得。
1: 是的，小平先生。
0: 现今呢，要为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不辞劳苦，我也听说了。霍先生的爱国之情呢、啊，是真诚的。谢谢你啊，谢谢。
1: 邓先生，您客气了。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力，责无旁贷，也是我的荣幸啊。
0: 嗯，今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聊得很开心呢、啊。哎，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张合影啊。
1: 哦，好好好，来来来，来，请。
2: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霍英东密切关注内地政策的变化，多次到自己的故乡广东番禺以及中山等地考察。
3: 郭生好，欢迎欢迎啊！
1: 大家好啊！
3: 来来来，大家快请坐。
4: 坐。
3: 今天呢，我们召集了县委的相关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合资建酒店一事，和后生我们一起开个座谈会，互相了解了解双方的想法啊。
1: 是。啊，谢谢李书记，在座的领导和老乡们。这一路考察，我觉得中山的旅游资源非常好。罗三昧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可以发展成为疗养度假胜地。啊，我们计划和县里合资建一家高级酒店。啊，这些年呐，我每次到内地来，最不习惯的就是宾馆酒店。浴缸经常没有活塞呀、啊、有时候需要找一条毛巾塞住才能洗呀、啊。
5: 霍老板啊，这是来赚钱来了。
1: 如果住宿的条件改善了，就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呀、啊。我肯定不是为了发财而来的，在中山建酒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对中国的旅游业起到促进作用。
6: 只是这酒店开起来了，外国人进来了。哎呀，我听说外国女人泡温泉穿的可少了。哎呀，
7: 这个有伤风化，不可取，不可取。
1: 我们呢，要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的变化。女性穿泳衣很正常啊，而且罗三昧山也很适合建高尔夫球场，这项运动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啊。
8: 高尔夫球这种很贵族化、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难道也要引进来？
9: 这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会很紧张，这群众会不会有意见呢？
10: 里边问题多着呢呀！
11: 不要有奶就是娘啊！啊，
8: 领导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12: 我反对建高级宾馆，
13: 我也反对。
3: 好，大家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不要急。其实我觉得呀，霍生说的对。
1: 啊，李书记啊，还是我来回应大家吧。各位领导，各位老乡，听了你们的意见，我想要告诉大家，咱们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说我是怀着敬畏之心来投资的。我们应该把中山建设好，
4: 发展好，酒店建好了，旅游发展了，经济自然起来了，物资只会更丰富。哦，另外啊，酒店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啊。哦，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我是哪里人呢？
13: 谁不知道你是香港人呢？
4: 我确实是在香港出生，但祖籍广东啊，我的根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乡啊。我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节也越强烈。我郑重向大家承诺，你们担心的问题不会发生。领导们，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理解我建设家乡这颗赤诚之心。
3: 霍生说的对啊，
7: 对
3: 啊，我也相信霍生的诚意。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会把握方向，好好监督。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要紧跟时代步伐才行啊，对不对？
7: 对啊，
14: 相信
3: 政府是不会骗人的嘛。
14: 哎呀，
7: 政府肯定不会
3: 骗我们的。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7: 要相信。哎，对。
3: 好，好，好，那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散会吧。
4: 大家也累了一天。赶紧去休息吧。
7: 好，再见。
15: 老豆，这么晚了，你还不睡？世子担心钟山实在太落后，在这里建酒店，会不会白白把钱撒进去了？
4: 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即使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好了。
15: 那你在想什么呢？
4: 真婷啊，要是说我真的有什么顾虑的话，可能就是担心政策的变化。
15: 那怎么办？
4: 我选择完全相信。
2: 改革开放如箭在弦。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中外合资酒店。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廖承志邀请的霍英东、厉明泽、胡应湘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邓小平亲自会见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

0: 1979年初，在中央侨办的推动下，广东省旅游局和霍英东旗下的香港梅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以其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深认同，以及特有的胆识和魄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
1: 你们怎么能用客梯运一字？运送货物一定要用货梯。
2: 啊，是的，霍先生。
1: 还有，工作服要穿戴整齐，不能在里面套自己的衣服穿。啊，你看这样，露出个衣领，看起来很不专业。赶紧去换了。
2: 是霍先生。
3: 哇，老板好严厉啊，吓死我了。
2: 你怎么了？
3: 别提了，工作服没穿好被老板说了，说这老板抢在春节前开张，是不是就是为了早赚钱啊？哎，
2: 别瞎猜了，霍先生工作时间比我们长，操的心呀比我们多，这多好的老板呀，少发点牢骚吧。走走走，
3: 行
2: 啊。哎，霍先生怎么在椅子上去睡着了？
4: 哎呀，看来霍先生也累坏了。哎，
2: 小点声，你别吵到霍先生了。
3: 是我小心眼儿，我不应该那样说老板的。
2: 那我去告诉镇厅经理吧。
5: 老豆，老豆，
1: 嗯，
5: 你怎么在椅子上睡着了？
1: 哎呀，突然觉得累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在这儿睡着了。
5: 哎，你是太累了。都年过花甲了，哪一天不是工作十几个小时？你都没日没夜的忙半个月了，会累坏身体的。
1: 哎，这几年大家只看着我们风风光光把白天鹅给建了起来，你也知道过程并不顺利，下面有阻力，上面有压力，没少挨骂呀。好在党和国家一直在大力支持我们，我心里非常感激。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要把这个酒店建好，经营好。责任重大，我一点不敢懈怠。多少个不眠之夜，看着这滚滚珠江水，我心里的焦虑和忐忑不安又哪能和人说呢？
5: 老豆，你的身体透支太厉害了，得好好回家歇几天才行啊。
1: 眼看酒店就要正式开业了，现在还这么乱，不抓紧时间调整，哪有信心如期开业？
5: 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老豆，要不我们缓一缓，准备充分了，春节后再正式开业。
1: 不行，绝对不行。这就是一口气的事，憋住了就成功了。我观察了员工的状态，斗志不够，信心不足。我坚持赶在春节前开业，就是想激一激大家，让所有员工相信自己做得到。做成这一次，士气上来了，以后干什么都有信心了。
5: 可是，哎呀，你不能不顾你的身体呀。
1: 忙起来又哪能顾得上啊。哦，看天亮了。真听啊，你看窗外白鹅潭上的晨光多美呀。
5: 老豆，

0: 1983年2月6日，广州白天鹅宾馆在春节的前一周盛大开业。典礼之后，宾馆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
1: 哇，好气派呀！据说从江那边望过来，这宾馆就像一只洁白的大天鹅，真翠飞啊！
2: 据说大堂里有山有瀑布，到了个叫故乡水景，哎呦，好想去看看。可是我们真的能进吗？
3: 哎，能进的，我跟你说，霍英东开的中山温泉宾馆呢，我就进去参观过的。
4: 不在这里吃，不在这里喝，不在这里住的，也能免费进去参观？哎呀，哪有这等好事嘛！
5: 当然是了，霍老板说什么来着？敞开大门，让国人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什么和新的创造。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的酒店，我得好好进去看看啦。走啊！
3: 走啊！走啊！
1: 霍先生，
6: 嗯，
1: 参观的市民也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就像是过大年逛花市一样。
6: 嗯嗯，好啊好啊，人气旺就是好事。
1: 哎呀，旺是旺，但是今天门都快被挤倒了，马桶被打烂了3个，卫生纸废了好几百卷呢，客人挤丢了鞋子都有一大箩筐了。
7: 是啊，霍先生，我看这卫生间的手纸啊，就别放了，太浪费了。
6: 没事的，没事的，要继续放，要让人们逐渐习惯这种高级宾馆的标准待遇，一切都不能变。东西坏掉了，照价算在我的账上。

1983年，霍英东偶觉身体不适，经住院检查确诊为淋巴癌。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花甲之年的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日夜操持，不幸积劳成疾。但正值他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奋勇前进之际，他又怎能向命运妥协呢？为此，霍英东毅然决然快刀斩乱麻，在香港完成了病灶切除手术，随后前往北京进行术后化疗。他像一位在战场上负伤的士兵，热切期盼着重返前线的那一天。

0: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之后，随即下榻中山温泉宾馆。
1: 前面那座山是不是叫罗山梅山呢？我们去爬山。
2: 首长，前面的路不太好走了，还是按原路回去吧。
1: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2: 好的，首长，我们继续往前走。
3: 首长，霍英东、马万七先生一行人很快就到了。
1: 好的，好。
4: 邓先生，您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您这次专程来视察经济特区，给我们很大鼓舞啊。
1: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4: 现在的政策太好了，特区更是发展得非常快。
1: 看来路子啊走对了。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的还不够。还有啊，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就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
4: 邓先生说得太对了。
1: 霍英东先生，我知道现在一些人呢，对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方法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而我要对你说，白天鹅好。
4: 感谢邓先生，是国家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好。我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二集，演播白马、吴俊全、赵岭、惠龙、乔琛、赵树人、严彦生、沈卓威、李兰玲、杨默、刘丽妍、王磊等，解说庞伟，编辑周坤、许荣斌，文学顾问王俊、曾爱友，新闻统筹王侃、张燕，音乐统筹李娇娜、崔小娜、张艺多、张小迪，文学编辑李亚兰、邵庆海、吴伟伟、孙海亮，执行导演朱淼波、张天琪、孙一丽、刘梦晓，视频赵磊、陈锦涵，配音助理薛阳丽，剧务施文文、严锦湖，制片林群芳。

0: 刘洋，总监制陈红艳，总策划邓彦东、王远辉，出品人尚博英、黄香月，联合出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南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鸣谢霍英东纪念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实施浓眉小骨丝呢吃妻子，我诺交有要几次，不靠怒家鞋顾骨和群笑，但可个朋友会盖阳光下相见。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邱博翰，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师承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各位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哈，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那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各位如果说是听到一些概念或者是思维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想法，也欢迎进来说，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来说啊，这个让孩子呢疯狂长大脑的五类运动哈、也应该不是叫长大脑，是长脑子。越坚持越聪明，越早去练越是受益，到底是哪五类的运动或者是叫活动呢？经常我身边很多家长都是在说到了关于专注力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呢是小学几年级啊，三年级四年级，可是呢成绩呢是比较差的，经常父母会说专注力比较差，写作业呢大概是一二十分钟就能走神很多次。那不管是报了什么兴趣班或者呢是思维导图，钱是花了可是效果却等于零，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说这个锻炼身体的方式啊，每一次奔跑或者是跳跃挥汗如雨，都是给孩子的神经网络去施肥，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有五类运动是非常不错，对大脑的塑造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好。第一种呢是奔跑类运动，这是给大脑装一个提速器哈。你别看奔跑啊、追逐或者是变速跑等等方式，这是消耗体力的活动，但是它也是会激活大脑的执行功能啊。什么是执行功能呢？就是大脑的指挥官，它是管着孩子的专注力、冲动控制、任务切换功能方式。那很多孩子呢出现了上课坐不住、做题很粗心大意，不是他不想认真，是他的大脑指挥官还没有发育好，对吧？在芬兰有一项研究是发现呢，经常做跑步和追逐类的孩子呢，在课堂当中呢，专注时间呢是会长于久坐不动的同龄人。另外还有一个更妙的是，奔跑还能够提升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一个经常奔跑的孩子啊，他的神经网络的一个腱鞘化程度更高，信息传播更快，反应也是更加的敏捷。那么第二点就是球类运动啊，这是训练大脑的预判系统，比如说是像羽毛球和乒乓球、网球和篮球。那么这个球呢，在球类运动当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需要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去判断什么呢？球的方向、速度和落点哈，然后身体要做出相关的一些准确的身体反应。那么这个方式呢，就是能够训练大脑的空间感和这个，比如说像预判能力等等情况。那么这是关联到什么呢？就比如说数学几何、物理学等等方式，对吧？第三类是体操和平衡类的运动，你别看这个是也挺有用的啊，它是唤醒大脑的本体感觉。比如说我们可以走独木桥或者是平衡木啊、单腿站立啊，或者是瑜伽，这些看起来不是非常显眼的一个运动啊，但是我们在人的内耳当中有一套非常精密的前庭系统啊，它是负责跟身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前庭系统跟大脑的小脑、脑干，甚至是负责情绪的边缘系统，都会有非常密切的神经联系。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不开心，我们去运动可能释放完之后会更加好呢？一个道理啊。第四个是游泳啊，激活大脑的全脑协同方式。游泳呢是极少数需要调动我们左右脑、上下肢以及核心肌群的运动方式，所以游泳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好。在水中呢，孩子要克服水的阻力，然后控制呼吸节奏，保持身体平衡，协调四肢运动等方式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对连接左右脑的桥梁最好的锻炼方式了哈。有一项研究是表明，规律性的游泳可以是降低儿童压力激素水平，提高睡眠质量，而且呢，睡眠又是大脑清理这个代谢物、巩固记忆的关键窗口。你看，游泳这么多好处哎。还有第五点就是武术和舞蹈，这是重构大脑的身体地图啊。武术我觉得孩子们男孩可以去锻炼啊，跆拳道也可以，舞蹈也是非常好的方式，特别是姑娘去学习舞蹈会让你身体变得挺拔，然后气质更棒啊。我觉得什么舞都可以，比如说街舞啊，或者是呢什么拉丁啊都可以，对不对？它是不仅能够锻炼身体的协调性，更是要求孩子要记住一连串的动作啊。那么这个过程呢需要大脑的运动皮层还有基底结、小脑等方式去高度协同啊，那其实每一次锻炼都是在强化这些脑区之间的

神经通路。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呢是会蕴藏着仪式感、纪律性，还有身体当中的敬畏，对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信心有非常大的正面影响。嗯，在韩国呢有一项研究显示啊，坚持练习跆拳道的青少年在冲动控制测试当中啊，他是会得分高于同龄人。那他大脑的前额叶功能更加成熟，情绪调节更加的强。那他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控制孩子的身体，控制他的注意力、情绪和冲动等等方式，对吧？所以说了这五个运动，我们再回到开头说为什么跑步可能比专注力更有用呢？答案很简单，专注力不是学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它是需要一个健康的、成熟的、营养充足的大脑作为物质基础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因为我们马上是到暑假了嘛哈，那暑假的时候呢也应该让孩子呢去疯跑，可以去踢球，可以去打羽毛球，或者是报个班也都可以哈。关键不是强度，是坚持。大脑的生长呢，不是突击，要日积月累的方式。所以比起昂贵的培训班，我们可以的方式就是给他买一双跑鞋，或者呢是给他买一根绳啊，跳绳，或者是一个球，什么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等等方式都可以哈。有什么安排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如果他动起来，他就不再是一个稻草人了。

继续来说说呢，纠正这个问题，频繁的纠正孩子可能会让他们一点点变笨，甚至会影响他的一生。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呢来说的纠正，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和各位一起有聊过，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饭桌当中呢有一幕让我觉得挺堵得慌的哈，就是他们家女儿呢今年好像是7岁左右吧，然后呢在茶几上画画，小女孩呢非常开心，画了一个房子啊，我看这个画的也是不错，然后这个小姑娘说，妈妈你看我画的哈，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就是烟囱的烟是绿色的啊，他妈说这个烟怎么是绿色的哈，你有见过绿色烟吗？没有吧，改过来吧。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小姑娘的这个脸色马上大变，就变得不开心了哈，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绿色变成灰色呢？奇怪了。然后呢这姑娘画了个太阳哈，这个太阳跟我们看的太阳又不太一样，我们太阳看的就是圆圆的嘛，可是她画的是一个有形状的太阳。然后妈妈又说，这个太阳应该是圆的，为什么是直线的或者锯齿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去纠正它，对不对？因为我们太阳很大，可是当有乌云过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锯齿类的哈，它是有个斜角的，很正常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这种纠正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哈？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长，想纠正的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或者正确的方式。比如说太阳就应该是圆的哈，比如说地球就是圆的啊，它可以是方的吗？它也许可能是方的，对不对？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是叫自我效能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相信自己能搞定一件事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我自己来了我做成了体验当中长大的啊。可是很多父母呢正在用无休止的纠正把一点点的感觉强灭了。你在纠正他的方式呢，他学到的却是我自己不行啊，我做的什么事情都是错的，我妈永远比我正确方式。就像小时候我会跟我妈妈辩驳一个事情，就是我发现我衣服变小了，他说那是因为你长大了，我说不对，不是我，是因为衣服真的是会缩水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忘记，太多年了我已经忘记了，我也好像就变这个问题，然后我妈当时也没解释太多，就告诉我是你长大了。我直到后来很好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我长高了，不是他们缩水了。这个情况的。那我们话说回来，就是一个被频繁纠正的孩子最终是会变成什么样的哈？他可能会变成在课堂当中心里有答案可是呢却不敢举手的人，他会变成在工作场景当中呢不太敢发言的人，他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会变得退让，不敢表达真实需求的人。因为从小到大你一直在说你错了你不行，我来教你。第二个是比犯错更加可怕，是让孩子失去犯错的机会。很多父母的逻辑是这样的哈，我见不得你错，所以我必须在错发生之前就把它堵住，或者是发生之后立刻是擦掉它。犯错呢是大脑生长当中的唯一养料，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认知神经学当中呢有个研究是证明，当一个人在试错的时候，大脑的神经元连接是最活跃的，每一次犯错，每一次呢这个察觉错误和修正错的过程，这是一个完整过程。你如果说直接是跳过了，把答案给他，那大脑就是会等于虚假，这个什么虚假的情况了，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呢在学自行车的时候，爸爸也是在后面扶着，一惹他怕我摔，会有喊着什么往右一点往左一点啊。因为说实话我在学的时候就听到爸爸在喊，然后呢我的大脑当中一直是听到一个声音在哇哇叫，我的注意力全在他的声音当中。但是我发现一旦他没有太多喊的时候，我把注意力掌握在我的重心当中和两只脚当中，哎，我很快都学会了，对不对？
第三个是毫无休止的纠正，从管住嘴开始哈。当父母看到孩子们歪歪扭扭、乱七八糟、错误百出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会生气，对不对？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呢，在外面胆子很大，想法很多？

表达能力非常的强，可是我们的孩子呢就感觉很笨拙，很错误不完美的时刻，因为他有些时候当错的时候你说了他会选择先闭嘴的情况，对吧？今天在说的是关于纠正的事情啊，少纠正一次孩子是多尝试一次，少否定一句孩子就会多长出一个想法。如果说你说你错了多说一句你试试看，是不是不一样呢？管住嘴其实是很难的哈，尤其是当你看到一个事情搞得是一团糟，那脑海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或者是为什么你就这么做不听我的话去尝试去做呢，一旦犯错你就会给他很多很多的方式。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纠正眼下一个微小的问题，可是付出代价就是他一生当中的不自信和试错的机会，这个账其实不值，对吧？

其实在孩子这个成长机制当中是包括了错误修正，同时在尝试一套整套的程序哈。你是园丁，不是流水线的质检员，你的工作不是看到错就标记就退回就去返工，你的工作是创造土壤，浇灌水分，提供阳光，然后允许它以自己的姿态去生长。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说话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呢？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错能不能让他自己发现？这个错是不是他尝试的一部分？这个错呢，是需不需要我去主动的来修正他呢？当你问完之后，如果你还觉得是一定要说，那就说；如果觉得你其中有一个不允许说，那么这个话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不值得的。啊，这首歌曲我们来听一听，孟飞传的《不值得》。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的大冒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吃鱼、吃虾、吃这个海带或者是蛤蜊是什么时候？是上周还是半个月前，还是一个月前呢？那我们经常收到了很多人习惯总是。

0: 想着今天有没有吃青菜呀，有没有吃水果啊，但是很少人惦记哈、啊、一种食物没吃够，那就是水产品。有很多人觉得水产品呢是可有可无的，其实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营养宝藏啊！你看，前段时间呢，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会上就说到了哈、啊，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当中，水产品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听听在会上他是怎么说的，各位一定要做好笔记哦，有关系的。
1: 那水产品它的最大的营养特点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大部分脂肪都是对我们健康特别有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适当多吃点水产品，既可以减少能量的摄入，那又能满足我们身体对优质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的需求。水产品种类很多啊，大家比较熟悉的鱼虾蟹贝壳类等等，那我们建议呢，每周呢至少要吃2到3次，可以换着吃啊。那其中鱼类它的肉质比较细嫩，也好消化，特别适合孩子和老人，对促进孩子大脑视网膜还有认知功能的发育啊，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肌肉衰减啊，认知功能减退，维持他们的心血管健康啊，都是有帮助的。那在此我们也特别鼓励啊，孕妇和乳母适当多吃点水产品啊，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胎儿和宝宝的神经组织、认知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发育。
0: 嗯，刚刚所说的这些各位有没有记下来啊？其实水产品的营养优势很大，高蛋白、低脂肪、低能量，而且呢脂肪酸结构呢非常的优秀，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哈、啊，饱和脂肪酸含量很低，既能够满足身体对优质蛋白的渴望，又能够带来这个不轻易带来这个发胖或者呢是心脑血管的一个负担等等情况。我们来说啊，这个国家是喊你吃水产品的好处其实呢是很多的。第一个呢是它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二种呢是能够促进大脑的健康，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什么鲍鱼啊、海螺啊、蛤蜊啊，或者是呢是贝类的 DNA 的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啊。还有水产品呢有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另外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去做更加的简单呢？其实清蒸是比较好的哈，嗯，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炖煮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比如说炒一下也是行，但是呢不要去煮太久啊，不要炒太久，油不要放多就行了。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水产品的营养价值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它。刚刚专家所说了哈，每周是2到3次，那我们觉得也不难，就是清蒸一条鱼吧，或者是白煮一条虾啊，一盘虾，或者是煮个什么螃蟹啊，煮个海带汤啊，或者是煮一个什么蛋花汤、紫菜蛋花汤也就可以了，也挺好的方式。所以这周我们别忘了安排鱼或者是水产品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天火！天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来说说呢，能量太低的家庭或者是孩子呢，父母都是会有一些小习惯啊。我们先不说这个习惯好还是不好，来说说结果会怎么样就知道了。来说说呢，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呢，就是说的他女儿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说以前呢，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每天叽叽喳喳像只小麻雀一样啊，放学路上能够从老师讲的故事一直说到什么同桌尿裤子等等情况。可是到了四年级，他回家之后一声不吭，问他什么事都说还行，随便，不知道等等情况。然后呢，眼神也慢慢暗淡的哈，周末也不去哪儿，就在沙发当中看手机的情况。可是有一天，就是家长会发现女儿对就是猫说一句，说哎呀咪咪呀我好累呀。我们想一想，孩子今年才10岁，能够累成什么样呢？可生活当中啊，这个父母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经常跟孩子是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快点，或者是别磨蹭了，你怎么又这样哈。嗯，一个家庭如果经常是说这个话的话，不是被学习压垮，不是被作业榨干，是被他身边非常亲近的人一天一天一句一句抽干。而你那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把嘴永远挂在他缺点上面。你把嘴放在他的问题上啊，他就会把心关起来。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能量就会在哪里流动。嗯，如果说你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优点当中，他接受的消息就是我被看到了，我值得被爱。可是如果你把注意力死死盯在他的问题当中，比如说字写的不好看啊，动作太慢啊，坐姿不端正啊，或者呢是没有打招呼等等方式，他就会觉得哦，我不够好，我永远不能够做好的。能量低的孩子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习惯性扫兴的父母啊，比如说他非常开心和你分享一个事情，你用作业写完了吗，给他浇一盆冷水哈，或者是你用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会让他觉得自己不配开心。每一次扫兴呢，都是一次能量的拦截，到最后他就不愿意和你分享，那他也不再主动了，不再对事情有期盼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想说的是，不只是孩子哈，就是情侣之间伴侣之间也是会出现，我跟你分享你不喜欢听，或者你打断我了，但下回我不跟你分享了呗，我找其他人，找一个懂我的人，找另外一个像是家的人。还有就是你不停的帮他，其实是在不停的替他的情况啊，他们不是在纠正孩子啊，是替代孩子哈，你觉得是在帮他，但其实是在传递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就是我不相信你能够做任何事情啊，或者是我不相信你能搞定任何事情。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有能量，不是被照顾的无微不至的时候，而是靠他双手自己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我能行也许是所有能量的来源，对吧？第三个是能量足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是允许一切发生的情况。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观察过好多事情，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有办法自己呢去解决，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可是很多父母或者是家庭，他们做的事情恰恰是相反，他们不是园丁，他们是比如说是像什么挖土工啊，孩子一冒芽你就会把土拔开看看根扎了深不深啊，不断的扒，那最后呢种子也死了。嗯，作家张德帆说过一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你对孩子所有的不耐烦，或者是所有的挑剔，所有的不放心，归根到底都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焦虑在作祟啊。嗯，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换成一个习惯，把嘴边当中的快点换成不急我等你，把你看你换成是没关系，或者是把我帮你换成是你试试看嘛，对吧？

麻雀虽小，可是它却五脏俱全。孩子再小，它其实情绪就在那里。如果你真的不懂它，那么可能它就慢慢的变得暗淡，或者是不想和你分享任何事情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尝试着和孩子呢去鼓励它，去沟通它，去懂它，那么有一天它会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这首歌曲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文老师，
1: 雨琦，外面好像有小朋友在放气球，
0: 好热闹啊！
2: 嗯，确实很热闹。今天呢、啊、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你们小朋友的高光时刻。雨琦，你今天最期待什么事情呀、
1: 啊？嘿嘿，我当然什么都想实现。但是文文老师，我最近在好多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朋友的六一，不是去外国旅行，就是开豪华派对。还有主播差好几千块的礼物，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像有点不够看。
2: 不够看什么意思呢？
1: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他们想要的那些礼物。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但是我觉得不要点什么东西就哪里怪怪的。
2: 这样，雨琦，今天老师就送你一个超级英雄的称号。
1: 超级英雄？老师，我又没有超能力，也不会飞，怎么当超级英雄啊？
2: 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一定非要穿披风，在这个信息爆炸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六一的时代啊，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快乐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啦。
1: 老师，我知道了，那些短视频里的豪华派对就像是童话书里的插花，看看就好，
2: 不要让它变成衡量你快乐的唯一标准。六一的真谛啊，是庆祝你独一无二的成长。时间会带走礼物的包装纸，但带不走那一颗心里的甜甜的感觉。在这个到处都在晒的时代，真正的快乐是不需要够看的，而是用来感受的。
1: 我突然明白我要什么了，一本新书，或者是一次公园野餐，或者是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哦，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一起度过，那就是超级满分了。
0: 开心。
2: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热闹而焦虑，去做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而且、啊、我们要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
1: 我明白了，就像上次您说的，不要有身材焦虑，过节也不要有礼物焦虑，更不能乱攀比。
2: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珍贵时刻。
1: 什么意思呢？
2: 就是不管是旅游还是跟家人团聚来度过节日，甚至哪怕只是在家门口的公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些瞬间是很可贵的。
1: 我知道啦，我可以做一个小小摄影师，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记录下我们一起的事，一起笑的瞬间。
2: 没错，这样等你长大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1: 收到，我要做一名智勇双全的超级英雄，不攀比，不盲从。文恩老师，我现在觉得我的六一不需要多华丽的礼物了，只要我有一颗勇敢、善良、自信的心，我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
2: 孩子们，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愿你们都能像奥特曼一样充满能量，像哆啦 A 梦一样充满好奇，更要像你们自己一样保持那份最珍贵的童真。
0: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童心万岁，快乐无敌。
3: 夏天的雨是夏日里最动人的风景，它总在闷热的午后悄然而至，没有预兆却满心欢喜。雨点落下，洗去了夏日的燥热，抚平了心头的烦躁。
4: 它落在枝头，绿叶更显青翠；它落在花间，芬芳愈发清甜；它落在心田，便漾起一片温柔的清凉。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来时轰轰烈烈，走后晴空万里。
5: 雨后的世界干净又明亮，风是柔的，天是蓝的，连空气都是甜的。走在雨后的小路上，满眼清爽，满心欢喜，这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美好气息。
6: 我爱这夏天的雨，爱它的清爽灵动，爱它的洒脱自在，更爱它洒向大地后带给世界满满的生机与无限温柔美好。
7: 淅淅沥沥的雨丝飘落下来，敲打着树叶与屋檐，奏响轻快动听的乐曲，褪去夏日里所有的闷热与烦躁，让人心里格外舒畅。
8: 雨后世界格外清新，小草挺直了腰杆，花儿展开了笑脸，空气里满是淡淡的清香。这场夏日的雨温柔又治愈，装点了整个盛夏时光。
0: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姐姐，
2: 闪亮新舞台，闪亮

好，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节、儿童节快乐，不管几岁，永远开心快乐哈。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燕青。发现电梯故障时，立即按下紧急按钮，冷静等待救援，切勿强行扒门。
2: 越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

0: 师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哎，不过呢，我就发现呢，这两天哦，就是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哎呀，快乐不止今天，只要你每天快乐，每天都是什么什么什么节啊。哎，道理倒也是这个道理啊，但问题是人好像很难做到真的每天快乐啊。就不要打击人家当下的快乐了，好不好？就如果人家当下觉得挺好、挺快乐，你就不用再多说这一句什么。什么每天都怎么怎么样，你倒是真的让他每天都快乐呀。啊，包括如果你们另一半在说，哎，那我们一起去过什么什么节，他就，哎，有的人就很喜欢泼冷水，就说，哎呀，只要我们有爱，每天都是情人节，那你倒是每天让我觉得很有爱呀。我给你的 say 哈。要我说，节日呢可能只是一种附带的价值，但是呢真正的就是用这样子的仪式感在提醒我们哈，生活很忙碌，但是快乐很重要哈，就是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也让自己啊常常保持这种愉悦的心态和状态。月己啊，就是我们年初说的那什么爱我老己，现在我们做到了多少呢？这个时间点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哈，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哈，就是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这个什么喜尊，哎，感觉是该刚过完年回来工作，什么现在半年过去了啊，一下子进入到六月份，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快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最想留住的一天吗？或许是最喜悦的一天啊，或者是一次或大或小的成功，一场久别重逢，一场化险为夷，一个幸福的纪念日。如果能留住那一刻的狂欢，或许真的能抚平生活当中许多的失落。或许啊，你可能也在某个时刻特别牵挂某一个瞬间，哎，跟某一个人见面呐，或者那些阶段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人呐，其实真的，你都别说年纪大，或者说到了某个年纪才喜欢回忆过去。我觉得人经常都很喜欢回忆过去，小的时候就想自己，这个刚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呀？因为大人会讲嘛。然后再稍微长大一点，就想自己的小学怎么样啊？再长大一点，开始，这根本就是一个常态嘛。但人总是会想起那些，我自己觉得哈，更多的会想起那些让自己很愉快的事情。印象深刻，当然也免不了可能会有一些烦恼席卷着你某一些瞬间。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相信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那些值得讲述的过去或者说故事。如果你也在我说这个话题的同时想到了某一件事或者某一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然后呢我就想一想，最近聊这个的人特别多，然后有一个这个我们班那小朋友啊也拿过这个东西给我看，我想说这丑东西认识我的应该都知道，我对某一些丑东西还是有格外的这个情有独钟的啊，就是比较猎奇，然后也比较喜欢那种丑玩意儿。但是我喜欢的丑玩意儿是那种丑萌丑萌的，但有一些玩意儿啊，它是真丑，而且是丑的让你觉得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扛揍。最近有一款名叫做 Natasha 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这种软胶填充玩偶不一样的是，这一款捏捏乐变成了这种婴儿的模样，很多社交平台出圈视频展示了对他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的行为。此外啊，这两天就是格外的醒目的就是关于售卖 Natasha 玩具的这个商家啊，就发布了广告图片涉嫌擦边。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是，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一两岁就能玩，但是打开包装这气味啊特别刺鼻，安全隐患极大。更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把暴力摔打变成了潮流模仿。这个解压玩具真的解压了吗？
我就觉得现尤其这几年哈，就孩子手上在把玩的那些物件经常让人有一点问号，不是涉嫌这种所谓的暴力引导，要么就是他真的有成为玩具的这个点在吗？他真的完全跟我们以前所谓的小卖部里出现的那种玩具是哇不一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的甚至都已经完全没有那个边界了，甚至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针呐、啊，我们以前打针很恐惧的那个针头啊，那个针筒啊，啊嘞 boy 的，就我就觉得很疑惑啊。那还有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有大量的网友去发布，然后去点赞，去转发，去评论，真的就是这样的泛滥带火了这款玩具的线上线下销售。在电商平台的一家网店，价格50元左右的娃娃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家，价值20元的显示全网3000家付款。另外一家网店价格在40元左右的娃娃显示全网热销30000家。还有在一些网购的这个平台评论里啊，有很多人就反映说质量一般，打开包装有很浓烈的塑料刺鼻味，感觉不太安全，建议买回去先通风几天再给小朋友玩啊，他直接就扔了。然后呢，后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这样的暴力玩法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包括有一些所谓的捏捏乐啊，它的一个形状还有它的一个功能性，你都会觉得它其实已经有被那个所谓的解压的那个模式设定了，已经超乎它本身的这种玩具的边界了。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提醒各位哈，不要小看这种所谓的小玩意儿。有人觉得说你不去这样想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给这个东西塑造那么恶劣的影响和形象呢？那确实因为现在短视频的一个暴走式的这种转发，还有大家对于这种短视频的这种时长都能看到，包括有一些孩子之间就会聊，就会说了，你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家孩子，你控制得了别家孩子的这种宣传吗？这孩

孩子聚在一起，无非就会经常会分享这些所见所闻了。那这样所谓的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它蔓延，真的会对孩子的价值观塑造一个比较严重的扭曲，什么暴力呀、伤害呀、破坏呀，甚至还可能会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等不恰当的方式去宣泄压力，所以不要小看。还有就是目前市场上大量这种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其实安全隐患也是很大的，所以希望各方都要重视，引起重视。如果家里真的有这个，我们还是要跟孩子解读清楚哈。

再次提醒各位，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有人在问说有没有看到，我看到了哈，基本上只要你们添加的是这个号，我这边都看得到，发送文字哈。我看有朋友说了，娜塔莎这两天真的很火哈，他已经把他家小孩的那娜塔莎给扔了，扔得好。但是朋友们呢，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现在是一个娜塔莎，后面又有无数个跟娜塔莎，就好像某一个时期他都有爆火的一款玩具，之前有什么萝卜刀，后面又有什么什么，再后面又有什么什么。我们在引导或者说你不让小孩把玩这个东西，你得跟他说清楚为什么不让他玩，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很盲目的说你不准给我玩那个，给我丢丢，赶快嘿嘿撒哈，欢傲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其实他没有理解，你懂吧？你还是得说清楚，然后再限制他去玩，也引导说他自己对于这种玩具的选择啊，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因为真的你没有办法控制现在时代的发展，他们看到的以及听到的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快捷得多啊。

阿晓说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瘦。我感觉你有故事，来说出你的故事。一般来说，在这种节奏点上会开始吟诗作对的，一定是内心有一段小小的遗憾，留不住的遗憾。雷塔说了，生命当中最想留住的一天是高考结束的第二天，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恐怕往后的人生中再也不会有了。人生中不会有的瞬间很多，所有的日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日子，但我感觉如果你对那一天印象特别深，为什么是第二天呢？告诉我为什么不是第一天或第三天。你看我这人很好奇，很八卦，很爱知道啊哈。

让我印象特别深，乃至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是觉得特别的温暖啊！你说的阳光洒在病房里，温和又明媚，我甚至感觉我都已经感同身受了那种舒适感啊。所以人真的会对自己印象深的这种日子格外的细节了哈。玉米说了，我想留住的是24年在印度尼西亚旅游，在大海边看海的那一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辽阔、那么蔚蓝、那么深邃的大海。我感到世界在我面前展开，而我年轻、有能力、有无限未来。那时我第一次踏足广阔的世界版图的一小块，让人觉得充满力量。那时的照片现在还是我的电脑壁纸，每一次看到都会激励我。虽然目前在处理大学毕业的事情，焦虑未来，但是看到那张照片，回想到那一天，想到那么美的大海在等我去看一看，都会觉得很有奔头。你是一个比较有能量且我们说了气血很足的人呢、哈。我觉得现代人很缺的就是一个奔头，对很多事情抱有期待，只要你有奔头，你就觉得生活充满力量啊。

豆豆说了，希望回到那一天，印象很深，但是又不想再回到那一天，觉得不想再回想起来。那总的来说，其实你对那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是一直记挂在心，没有过去嘛，哈。所以人们对于一些快乐的事情啊，他不断的回想起来。那同样的，对于一些比较伤感的事情哈，也会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突然静下来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会回想起那个画面，内心咯噔一声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有出台相关的认定标准，就是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不论你采用的是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都是划入农药品类监管。那相关行业的标准也明确的把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说这个驱蚊酯哈，划定为微毒的级别。像最近有一款叫植物丁丁喷雾的产品啊，这原料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料，也被收入进了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作为说可以日化原料合规使用的。正是依托这个属性差异，有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就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那报备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一个渠道，完美的绕开了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的管控。那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也是暗藏套路，有一些像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重点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标识，但实际上这款产品添加的是驱蚊酯哈。农药标注和说明管理办法明确到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微毒级别也必须要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存储、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适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那我们平时如果去购买，然后有看到一些配方哈，就是有这个方面的，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产品不合格，我觉得对生产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也要进行一个追责哈。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标准，那谁都可以，那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消费者呀啊！尤其是给孩子身上用的，你就会特别的紧张，特别的担心呢。边牧被偷后宰杀主人痛哭拒绝和解，怎么回事呢？最近河南商丘百万粉丝网红边牧锄头疑遭人偷走之后，作价180元卖给了狗贩宰杀，警方立案调查，主人要追究偷狗夫妻的刑事责任。那专访边牧主人郭先生，他说绝对不可能和解的，也不要叫我删视频，希望这一次事件引起大家的关注，对此类的这个案件有参考作用。因为之前呢，他是这样的，他们自家养了8年坐拥百万粉丝的网红哈，陨石边牧叫锄头，被一对骑电动车的男女偷走了，对方以4元一斤的肉价把它卖出去，狗狗最终遭到宰杀，真的好过分，我气了我。现在已经报警，这是之前的这个新闻报道哈，他说后面立案了，然后郭先生拒绝和解，也在收集证据佐证狗狗的市场和网红商业价值，希望说以盗窃罪追责偷狗者的责任。那这一只边牧当年是花了2000元购入的，因为常伴父亲务农得名哈。那郭先生出国自驾期间郊游，说家人去照料，不料就遇到了这个事情，真的好让人气愤。哎，怎么有这种人呢？你都且不说他是否是网红边牧，他哪怕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你

有什么权利去把人家偷了去卖呀？啊，嘿，真的是，人家有的把宠物真的是当家人的，你这不就是相当于杀害了人家的家人吗？啊，还分而食之呢！哎呀，我的天哪！这种没有付出代价，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义愤填膺。郭先生说的这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作为一个类似的参考案件作用，希望以后对这个方向的一个立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在云南啊，有一个朱女士反映说啊，她独自在26楼的家中准备洗澡的时候，突然闯入一名醉酒的陌生男子，打开卫生间并将他拉进儿童房，意图不轨。朱女士与对方激烈搏斗之后报警了，男子随后跟被这个赶来的公安民警挡获。那么在搏斗当中，朱女士身上是出现了多处的勒痕、抓伤，经过司法鉴定就是已经是轻微伤了啊。那他提供的立案书也显示符合立案条件，立为朱某是被猥亵侦查案，然后提供的一些楼道啊还有拍摄视频啊，都有发现说这个王某是呈现一个醉态的，很明显啊。那后面因为证据不足，对王某是没有予以批捕啊，案件也还在这个调查当中。这个朱女士当时是拿到了一个立案告知书，然后这个照片呢、也有一些相关的显示，就是他身上的一个整体的，比如说被刮伤啊、勒痕呐、颈脖下面被指甲抓痕呐、这些都有。包括这个朱女士家中，还有王某遗留在沙发上的一个外套哈。那目前呢，包括整个通话录音，其实当然，我们说取保候审不代表说这个案件是已经终结了，只能说他还在侦查。那也相信说最终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也能够不仅是给我们这个朱女士一个交代，也给大众一个交代哈。这喝酒就能犯罪吗？这也不是什么免死金牌哈。这但如果都这样，那以后大家心里想，那我喝点酒啊，我上干啥我都免罪了，我以后干啥我就说我喝了点酒，你说说。这女孩子自己在外面住还是要注意安全呢 啊比如说这个门锁啊门窗啊，还有就是回家路上还是要有个伴哈、要注意有没有人尾随，就是一个人在外住确实很，就是尤其是独居的还是要小心一点哈、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这个时间点也是一个路况的高峰时段，尤其是学校周边的路段啊，车流也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慢点开车，小心行驶。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来自易烊千玺的《爱情鸟》。
1: 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亮，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最近喝什么喝的多啊？喝苦瓜柠檬茶喝的特别多，近两年来比较火的一款饮品哈。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跟饮品也有关系，因为这种天气说实在的，有的时候食欲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就很想喝点什么。都知道现在比较一些饮品店都会用到的香水柠檬吧，以前就是很普通的柠檬，后面就有了一些什么香水柠檬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品种的柠檬哈、啊。但不过确实、啊、感觉好像比较香，比较甜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饮品也是要

用到柠檬香水，柠檬，柠檬的芳香物质是藏在柠檬皮里的，皮下的白瓤啊属于那种容易发苦发涩的，所以说不能直接把整颗柠檬扔到搅拌机里去打，要取其皮，去其瓤，榨其汁，最后把它和其他的食材汇合在一起。那香水柠檬香气好，当然要用它的皮，我用的是那个塔西提柠檬啊，就是它有一定的柑橘调，然后又有一点点的薄荷香，我感觉真的是香水炸弹啊。然后青柠檬、黄柠檬都可以哈，你们看自己就是能买到什么就用什么。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有那种丰富的柑橘层次，我是强烈推荐你再多加两片柠檬叶和一根香茅进去，那个风味会更不一样。柠檬叶长得皮实，但是拥有轻盈的柠檬香味，而且它香得很有穿透性。你们看一下，就是现在有些生鲜的 APP 都买得到，然后或者某宝啊什么的都可以哈。教大家哈。你就是也算是歪一招吧，就是你点喜茶的那个奇兰苹果杏，然后把里头的那个柠檬叶留下来榨汁，你可以试一下。香茅也叫柠檬草，它不是说非柑橘科，但是它有一些柠檬香气，香得很，就可能会比较钝一点点。你一次买多不怕，你平时打碎用来腌肉啊、焖肉啊，都能很轻松的拿捏泰式风味哈。那柠檬叶和香茅是加分项，不放也可以，但是糖啊绝对不可以不放。糖的作用，一个是中和柠檬的酸，第二个是延长保质期，更重要的是它能很好的放大柠檬香气，能够画龙点睛。如果你不太喜欢甜，你可以少量添加，不够再追加，这个倒是不要紧。做好的柠檬糖浆用法多，甚至可以直接喝，风味也比较有层次。当一个糖浆基底啊，接着兑气泡水，比外面卖的柠檬水好喝不止十倍。我还拿它就是调了那个 Mojito 哈，哇，很像外面卖的那一种。然后你还可以拿来腌制水果、凉拌菜，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多做一点，不然你都不够用啊哈。那柠檬糖浆是可以冷藏保存一周的，你们也可以像我，就是给它冻成冰块，放冰冻得永生哈。喜欢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哎呀，开玩笑啊，其实也不能用太久，这一个月差不多了，也放不了那么久啊。这天气那么的热啊，我高硬哦。首先我们来准备7个香水柠檬，3个黄柠檬，然后60到80克的细砂糖，再准备2片柠檬叶，1根香茅。香水柠檬和黄柠檬用盐搓洗干净，擦干表面的水分。你香水柠檬准备5个，用小刀或者削皮刀去皮，把那个里面的白瓤刮掉，白瓤要尽量刮干净啊，否则会产生苦味。去皮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防止划伤手。如果不会去皮，可以用擦皮器啊擦表面的柠檬皮使用。剩下的青柠肉和黄柠檬一起榨汁，获取190到200克的这个柠檬汁。搅拌机和保存的罐子洗干净擦干，用高度酒精消毒。搅拌机加5个香水柠檬皮、190克的柠檬汁、1根香茅段、2片柠檬叶、60到80克的细砂糖，搅拌均匀，再倒入纱布袋过滤。过滤好的柠檬糖浆再装瓶子，可以保存大概1周哈，冰冻成冰块可以保存1个月。杯子你就直接，反正很简单啊，就怎么做饮品就怎么来。你加2大勺的香水柠檬糖，再加适量的冰块，再加苏打水给它填满，就这么简单。那你做好的柠檬糖浆，你可以试一试，我感觉很醒脑啊，很上头，看来风油精力就是那种上头程度啊。然后它又有那种蔗糖的甜，总之就是比较回甘的。然后你拿它兑那个苏打水啊，气泡水，哇，真的很像真的在外面叫的，再兑那个什么青柠檬鸡头，哇，快乐翻倍。我给大家一个配方，你准备50克的白朗姆酒，再加50克的香水柠檬糖，再加8片薄荷叶，再加苏打水给它补满，绝了。而且这个薄荷叶，说实话，如果你平时用的多，你真的可以自己种种看，很好种的。那如果你有白朗姆泡的那个梅子酒，你也可以来调这一杯啊，又有一重那个梅子的芳香，也很绝。我还拿它来自水果，菠萝、杨桃、芒果、山竹都可以。我最近吃了一个那个冰条啊，然后里面是纯芒果的，哇，那个我好推荐大家，我觉得好好吃哦。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棒冰型的，然后但是它就是一整颗它的原材料就是一整颗芒果，但是我觉得有点小贵，不过偶尔就是满足一下口腹之欲还是蛮好的。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来索取这个饮品配方，还有包括怎么个制作法糖浆哈。然后后期你糖浆做完之后，你再去弄那个莫吉托啊，或者说其他的气泡饮料，我觉得都是很百搭的哈，所以很推荐给大家。夏天嘛，就是要有这种清爽的柠檬香气。

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平时啊，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时下的主播来进行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分享给大家啊。当然用不到是最好啊。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陈君涛。自带餐具，拒绝一次性用品，每年可减少300个塑料垃圾，环保从午餐开始。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理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蔡延勋。午休时间学习手语，谢谢你好，简单问候，让无声世界感受温暖。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

0: 石石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石石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石狮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石狮，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石狮。
1: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
2: 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
1: 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第三集，
11: 盛大的国庆游行在国旗方队的引导下开始了。
12: 现在经过天安门城楼的是刚从第23届奥运会凯旋而归的中国体育健儿。
13: 1984年10月1日，霍英东受邀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
14: 霍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国庆庆典，请问您有什么感想？霍先生，您流泪了。
15: 我太激动了，看到军队全部换上新制服，国家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拿到金牌，还有中国自己研制的导弹，国家的形势面貌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和增强，我怎么能不感动？
13: 霍英东积极参与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事务，建言献策。1980年，他受邀成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83年，在全国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得到了为国效力的空间，在多个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15: 振廷啊，
16: 哎，
15: 这一次去北京，我感受和过去大有不同了。
16: 那当然啊， 老邓，你这一次可是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啊。
15: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对我的认可，我也很自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思绪万千，愿意为我们的祖国做更多的事情，尽我所能回馈社会。
16: 老邓，你不才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投资捐赠内地吗？
15: 经济上的回馈是一部分，但是还不够。我说的回馈是指实际行动。我年纪大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非做不可，而且要抓紧时间做。
16: 是北京申办奥运吧？我知道你心里总记挂着
15: 申奥，当然要做。振廷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老豆病床前说你要爱国？这些年你跟着老豆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做了不少事，践行了你从小立下的爱国理想，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以后体育事业这一块还有生意上的事你要多承担，老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16: 还有比申奥重要的事？
15: 你不记得了？今年春节的时候，邓小平先生接见我的时候问我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16: 当然记得。
15: 当时我就向他老人家表明了态度，我的看法当然是希望香港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

0: 虽然这些年我和港英当局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我这颗心始终是一颗中国心呐。
1: 老邓，每次你驻足看海，都在思考重大问题，追寻人生意义。今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0: 离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盼望着1997年的到来，要尽我所能为香港顺利回归做些事情，把我的中国心落到实处。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2: 1984年10月，霍英东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后回到香港，对香港回归祖国满怀盼望，并以实际行动开始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发挥积极作用。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将在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霍英东现场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心情非常激动。一个月后，他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表明自己支持香港回归的坚定态度，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3: 今天的报纸有霍英东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话呀。
4: 霍英东不是回内地投机了吗？他怎么说的呀？
3: 霍生说啊，一国两制呢是一个伟大的构想啊，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
5: 香港50年不变，连孙子那一辈都不用担心了啊。
6: 什么叫一国两制啊？
7: 赵海，舞照跳，鼓照吵，马照跑咯。
4: 我看呀，不是马照跑，是人都在跑了吧。说起来啊，还真是有点烦哦。我大姑姐、小舅妈还有小姨子一家全部都移民了，哎呀，现在想凑一桌麻将都难喽。
3: 哎，那你不跟他们一起移民吗？哎
4: 呀，移民不要钱的吗？再说了，出去也不一定好。哎，其实啊，我心中也没有什么主意，有点惶恐。移民嘛，冇得钱；不移嘛，又冇得信心。哎，
8: 讲真的，每天看着恒生指数跟跳水一样跌，我有时候也想移民算了。若不能鼓噪吵，那又谈什么舞照跳马照跑啊。
5: 哎呀，不要那么没有信心嘛。你看人家霍英东就坚决不移民，有钱人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呢？哎，跟着霍生不会有错的啦。
4: 你讲的也对呀，我得留下来有什么不安心的啦。哎，对，跟着霍生不会有错的啦。
8: 不会有错。有错。
2: 1985年2月，邓小平在广州会见霍英东父子并共进晚餐，席间他们共同期盼着东方之珠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那天。
1: 老邓，
0: 嗯，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工作啊？自从你担任基本法草委一年以来，你很少休息，要保重身体啊。
0: 基本法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要召开了，我参加的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定经济纲要，这个任务重，可不能怠慢。你好，我是霍英东。郑婷
3: 啊，
0: 刚刚。

0: 不不不，
1: 怎么不借吗？
0: 当然要借，不过房车去内地，供女王和随行人员乘坐。
1: 要这么隆重吗？
0: 虽然中英双方政府已经签订了联合声明，但是香港的管制权在未正式交接之前仍然存在种种风险和变数。英女王此次访华无疑是一场政治博弈，这次接待全世界瞩目，我必须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真听啊。
1: 哎，
0: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金银岛的故事，如今我也老了，我觉得原来我心中的金银岛就是这里，我的故乡番禺县的南沙岛。
1: 老道，南沙就是一片烂滩土，你有什么想法？
0: 我看中了这片荒地，决定开发它。
1: 你不是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香港回归处理吗？而且已经很忙了。
0: 对于我来说，香港回归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发南沙它并不冲突。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飞速发展，港澳企业家的参与起了很大作用啊。
1: 所以说
0: 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对香港回归顺利过渡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也就是说，我们港商把在内地的生意做好了，联系也就更紧密了，也有助于香港回归。
0: 对，但不仅如此，早些年我就注意到广州和港澳的经济发展都在不断地向珠江三角洲辐射。这个趋势的形成自然会让具有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更加繁荣。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贯通珠江三角洲，从而把省港澳经济大三角连成一体，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所以我认为南沙应该有条件建成省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
1: 我明白了，老道，开发南沙确实对香港回归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哎呀，你这个思路真是太超前了，等到香港回归时，省港澳经济已经连成一体了。

0: 1987年起，霍英东以立足南沙、连接香港、搞活番禺、支持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经济建设为宗旨，计划把南沙开发建设成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得到广州市政府的支持。1992年初，广东省把南沙经济开发区列为全省上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四个重点之一。南沙岛的开发建设就此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这一年春天，87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抵达深圳。他再一次会见了老朋友霍英东，并应霍英东请求，在一张1977年两人握手的合照上签名。
1: 邓先生好啊。
2: 哦，英东先生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啊，是啊是啊，看到您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年纪这么大还能不辞舟车劳顿到南方走走看看，我们都很敬佩，很高兴啊。
2: 嗯，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啊。我听说你身体出了点问题，我们呢都要保重身体哦。
1: 谢谢邓先生，我一定保重身体，活到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0: 70岁高龄的霍英东更忙。

发建设南沙，为北京申奥奔忙，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为香港回归建言献策。随着1997年日益临近，他的心也更加急切地牵挂着香港的。

0: 11亿人心连心，希望2000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
1: 1992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又一次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国际上奔走呼号。1993年9月23日，申办结果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宣布。霍英东早早来到场外的休息室等待，他信心满满，期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2: 霍英东先生，我想采访一下您，马上就要宣布奥运会花落谁家了，您现在心情如何？
3: 很复杂，也很激动，还有一点点焦虑啊。
2: 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3: 还是那一句话，北京若申办成功，我将出资10亿港元捐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主会场。
2: 那您现在信心如何？
3: 稳操胜券。我已经在香港的文汇报预定了广告位，只要一宣布结果，几个小时后香港的报纸就会出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广告。
2: 谢谢霍先生，那接下来让我们关注现场直播，共同期待这个好消息。
4: And the winner is
5: 我们只有一个获胜者，这个获胜者是，也就是获得举办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
4: The winner is Sydney. Sydney.
5: 萨马兰奇主席宣布获得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悉尼。
3: 震霆啊，
6: 哎，
3: 我们换一家酒店吧，那里住着一些熟人，大家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好，太尴尬了。
6: 好的，老董，你还好吧？
3: 我一直认为北京申办奥运比任何一个城市申办的意义都要大，北京胜出的机会也很大，所以没有任何申办失败的心理准备。
6: 这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3: 是啊，若北京正式表明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仍然会尽自己所能。我相信北京一定会成功的。
6: 老董，你累了，我们回酒店休息一下啊。
3: 好，我想洗个冷水浴，你先给我把水放好啊，我多加一些冰块。
6: 好。
1: 霍英东怀着失落的心情离开蒙特卡洛。两年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霍英东颁发了奥林匹克银质勋章。站在台上，霍英东心中为北京未能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感到遗憾。在个人的荣誉面前，他更加看重国家的荣誉。他坚信2008年的奥运会一定会在北京举行。于是霍英东父子更加热情，更加努力地投身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
7: 霍先生啊，坊间有传，你将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哦，恭喜啊！
8: 恭喜三，恭喜恭喜！
3: 做不了，做不了。特首这个位置很重要，我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身份。我不过是一个尽本分爱国的香港商人啊。
9: 最近关于行政长官人选的传闻很多，霍森觉得谁当选的机会大一点啊？
3: 不好说，不好说啊。但可以肯定，我不是。
7: 你还有一年多时间才知道花落谁家，还真是不好说呀。不过霍先生，
8: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委员，你会推选谁做行政长官啊？
3: 我会推选董建华先生。
8: 你为什么是董生啊？
3: 董生啊，他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毅力，处事作风平和中庸，和国际社会也有广泛联系，这些都是当选行政长官的有利条件啊。
1: 1997年3月两会期间，霍英东在北京做了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发言，畅谈期待香港重返祖国怀抱的心情。
3: 香港九七回归是香港历史的盛事，对中华民族也是盛事，对世界同样是盛事。香港吸血了150多年的耻辱，从此走向一个新世纪。回归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我在香港生活工作了70多年，和香港市民一起经历过多少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们一般老朋友数十年来坚持爱国爱港，受过困扰，也吃过苦头。今年我们将亲眼目睹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亲身经历这个历史的重大时刻，当真是三生有幸。

0: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1: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成为世界的焦点。4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霍英东坐在主席台上，见证了英国国旗和港英政府旗帜徐徐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的150多年管制历史正式结束。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进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绚丽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盛放，此时此地面对维港雨中起伏的波涛，霍英东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2: 我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比自豪。

0: 不再看海了。想什么呢？以前每一次看海，我都在寻找。这一次啊，我心满意足。真听啊！
1: 哎，
0: 老豆以前跟你说过。
1: 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0: 老豆，你做到了。是的，我做到了。我也圆满了。
1: 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2: 真听啊。

0: 老豆在看海，老豆在看海里的什么呀？
1: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0: 海里的路？
1: 是啊，那是我们一家人活下去的一条生路，也是一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三集，演播白马、吴俊全、赵岭、惠龙、乔琛、赵树人、严彦生、沈卓威、李兰玲、杨默、刘丽妍、王雷等，解说庞伟，编辑周坤、许荣斌，文学顾问王俊、曾爱友，新闻统筹王侃、张燕，音乐统筹李娇娜、崔小娜、张艺多、张小迪，文学编辑李雅兰、邵庆海、吴伟伟、孙海亮，执行导演朱淼波、张天琪、孙依丽、刘梦晓，视频赵磊、陈锦涵，配音助理薛阳丽，剧务施文文、严锦湖，制片林群芳、刘洋，总监制陈红艳，总策划邓彦东、王远辉，出品人尚博英、黄香月，联合出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南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鸣谢霍英东纪念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年波涵。参观科技馆，体验 VR 航天，中国空间站等你探索。科技强国不是遥远的梦。
2: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

0: 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华西坝的钟声》第一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田乔飞，编剧曾红，导演蔡静、曾红，责任编辑徐丹、杨菊梅、朱如华，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汪延涵。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华西坝之于成都，犹如牛津剑桥之于伦敦，清华北大之于北平。华西坝的钟楼是成都地标性建筑，伴随着这座钟楼上那座敲响近百年的钟声，华西坝一位位影响世界、名载史册的人物，犹如闪烁夜空的星星，在历史的天空散发出了绚丽的光芒。陈志前先生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陈志前先生曾在有着近百年历史积淀的协和学习医学知识，他曾毅然放弃城市生活，带着家人来到贫穷的河北定县，创立了定县农村卫生保健网。定县模式在世界上早于其他国家25年，他被誉为影响世界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为中国医疗事业造福于广大农民和平民百姓立下了不朽功勋。陈志前先生的一生充满了对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关怀。他为国为民躬耕一生的英雄事迹，将被后人永远铭记。

我是成都台的一名记者，我崇敬英雄，报道英雄。这一次我要写一篇我家乡的英雄人物陈志前先生的报道，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陈志前先生的生平和事迹。于是我追寻着陈志前先生的足迹，走进了100多年前成都华阳的一个贫穷山村。

0: 老君快些离。
1: 神仙不如个老道，已经打扰老君听我的。
2: 之前啊，你就勿闹了，我们在请巫师念咒为姐姐驱赶病魔呢。
3: 爹，这个巫师根本不能把病魔赶走，娘生病，你让他帮娘赶走病魔，结果没过多久娘就病死了。
2: 之前别乱说，赶紧出去玩，别在这闹了。
3: 爹，我没有乱说。那次弟弟晚上哭闹，这个巫师说要把弟弟的裤子倒挂在门口，他就不哭了。结果晚上弟弟还是在哭，巫师根本不会给姐姐治病，他就是个骗子，他只会骗人。
2: 好了好了，这是大人的事儿，你不要管啊，快出去玩。
3: 巫师

0: 之前啊，
1: 爹，
0: 你也看到了，你娘生病好多天了，你去请个巫师来给她驱驱魔。
1: 又是巫师吗？
0: 哎，虽然她是你的继母，但是她就像亲娘一样的照顾你。
1: 我知道，
0: 你现在14岁了，也懂事了，该你照顾你娘了。
1: 爹，我知道照顾娘，可我不相信巫师念咒能治病，我也不相信他能把娘的病治好。
0: 哎，我也不想请巫师来家里治病，可是家里人生病了，吃了药也不见好，怎么办呢？我总得想办法来救人吧，难道我就眼睁睁的看着大家都等死吗？
1: 爹，你还记得我12岁的时候得了疟疾，那天你也是去请巫师来给我治病，他到家后就用鞭子狠狠地打我，把我打在床上躺了好多天，他还逼着我在燃放着爆竹的院子里奔跑，说什么爆竹声可以驱赶病魔，结果呢，我还是没有用吗？
0: 哎，爹也是心疼你呀，想你快快好起来。
2: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说了。
0: 哎呀，
1: 娘。
0: 哎，二大娘，我给你倒杯水。怎么又磕上了？
2: 他爹，你就别担心我了，我没事的，我喝两副草药，过两天就好了啊。
1: 娘，你都生病好久了，喝了药也没见好，这几天你饭也吃不好，觉也没睡好，这样下去人肯定不行的。
0: 嗯，哎，对了，这个我听说啊，有一家西医诊所还挺灵的。
1: 西医，
0: 志强，
1: 哎，
0: 要不你今天带你娘去诊所看看？
1: 哎，好呀好呀，我听说诊所里有医生，肯定要比巫师念咒强呀。
0: 嗯，
1: 娘，我们现在就走，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病。来，娘，我帮你把衣服穿上。
2: 好，好，好。哎呦，我的志强长大了，会心疼人了。真乖，行，就听你的，之前啊，咱们去诊所看病去。
1: 好。
0: 哎，之前啊，把围巾给你娘戴上，外面风大。
1: 好的，知道了。

0: 来，把温度计放在野窝的顶部，只要加紧一点。
1: 放在这儿吗？
0: Yes.
1: 哦，好。
0: OK， 我要先测一下你的体温，看看是不是在发烧。
2: 医生，
1: 发烧？
2: 这么小的温度计就能测出人的体温吗
0: ？Yes。是的，我知道你娘的体温，就可以知道她是不是在发烧。
1: 哇，原来是这样啊！
0: 等一下，我还要给她验个血，
2: 验血，
0: 看看她有没有被病毒感染。
2: 啊，那这些东西都是用来看病的
0: ？Yes。这些东西都是看病用的仪器。
1: 之前你别动它，
0: 因为不同的病我们需要不同的药来治疗。
2: 这些仪器可以知道人得了什么病啊？
0: Yes， 这些仪器可以帮助我们诊断病情，然后医生可以通过这些检验来判断我们到底得了什么病，然后就可以进行治疗了。
2: 哦，原来人生病了还可以这样看病啊！娘，她真的好神奇啊！
1: 就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呀。
3: 从陈志前记事起，家里就没断过重病病人。每次家里有人生病，都会请巫师念咒驱魔，但巫师念咒从来没有治好过家里人的病。陈志前的生母死于结核病，后来他的姐姐、弟弟、姑姑也因长期患病又相继离世，亲人的离去在他幼小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痛。14岁那年，自幼聪慧的陈志前转入教会新市中学读书，慈爱的继母也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之下，陈志前便陪继母到当时法国驻成都领事馆附设的诊所请西医诊治，后来继母竟被治愈。诊所里那些精巧的器械、整洁的环境、医生细心的检查、显著的疗效，给陈志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的心里也暗暗萌生了学医救人的念头。
1: 志前，
4: 哎，娘，
1: 别在那儿看书了，饭都做好了，去洗个手吃饭了啊。哎呀，成天看书，别把身体给累垮了。来来来，志前，娘啊，给你炖了鸡，好好补一下啊。
4: 我都闻到香味了。
1: 香吧？哎呀，他爸，你也去洗手，吃饭了啊。
4: 吃饭。
1: 嗯。来，
5: 嗯，哎呀，最近之前为了大学考试，总在熬夜读书。
1: 哎，是啊。
5: 我看如果实在考不上协和医学院，要不就选择咱们成都的其他学校读嘛。
1: 就是
6: 啊，娘
1: 啊，
6: 我已经给协和写了申请信，他们说我的英语不行。
5: 哦，
6: 协和医学院所有的考试都用英文。哎，我只要把英文补好就可以通过了。
1: 之前上次你给我说需要英文书，我就托人给你买了
6: 啊，
1: 还给你找了一个英文老师。
6: 太好了。
1: 哎，你别急 啊，等着老师来了你就跟着他好好学。
6: 嗯，
1: 你一定可以考上的。
6: 嗯，谢谢娘，还是你最支持我。
1: 其实我跟你爹都是支持你的。
5: 吃饭吃饭。
6: 哎，
1: 来，志前，吃一块糖醋排骨。
6: 哇。

0: 又要毕业了，我看不行的话，你可以考虑换一所大学读嘛。
1: 从小就想当医生，你不是也一直支持他吗？
0: 这
1: 现在你也应该让他自个儿去做选择，之前成绩一直都很好，你就别说这些泄气的话了。
2: 爹，
0: 哎，
2: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看见了家里人因为生病到离开我们，这些经历对我影响太大了。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原因，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好，
1: 我看之前呢就是个读书的料，昨天我去学校，他们老师跟我说之前考一所好大学是一点儿也不难。之前啊，就算你考不上协和医学院，你也一定可以考上一所好大学的。
2: 哎呀娘，你相信我吗？
1: 嗯，来来，多吃点啊，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读书。
2: 娘，还是你理解我。
1: 之前虽说我不是你的亲娘，
2: 哎呀娘，
1: 但是我比你亲娘陪伴你的时间还要多，我也一直把你当我亲儿子一样看呐，我当然理解你啊。
0: 对对对，娘爱儿子那不是应该的吗？
1: 对呀。
0: 行，快吃吧。
2: 嗯，
0: 之前吃完了饭还得去学习呢。
2: 娘你也吃。
1: 哎，吃，都吃啊，都吃。
3: 离开华阳，我来到了陈志前曾就读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在这里我了解到，当时的陈志前给协和写了一封英文申请信后，学校回信说他的英文水平很难通过入学考试，但陈志前并没有放弃，他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英文。1921年，陈志前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在求学期间，他受到了公共卫生系主任蓝安生教授的影响，从此对公共卫生学开始有所了解。
2: 方芝，我最近可没怎么练习打球了，你还是让着我一点吧，我需要先活动活动筋骨。
4: 之前你的球技一直比我好，就别谦虚了。
2: 哎呀，主要是呀，最近写毕业论文实在太忙了，成天我的头都是晕乎乎的，再不来锻炼估计得吃药了。
4: 没这么严重吧，谁不知道你喜欢锻炼，你可是一年也生不了几次病啊。
2: 哎呀，那也不能总吃老本吧。我告诉你
4: 啊，
2: 今天上完蓝教授的公共卫生学的课呀，我也是受到他的启发，预防疾病远比治疗疾病更重要，所以啊，我们锻炼身体要比吃药强。走，打球去。
4: 行啊，
2: 来砍球。
4: 再来点高难度的吧。
2: 哎呦，
4: 来，咱们今天就比一比，看谁能打得过谁。
2: 好啊，
5: 来来来，哎，大家快过来，这两位学霸要比赛打乒乓球了。哇，这么难得的精彩表演，
6: 这一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哎，同学们，我们来当啦啦队吧，我支持陈志前。
5: 哎，我也支持他，
7: 我也支持，
8: 加油。
9: 现在是陈志前拿到了罚球权，他利用自己娴熟的技术又扳回了一局，哇，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4: 再来。
9: 哎，大家看，刘芳芝的防守也是很棒的，他抵挡住了陈志前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4: 好球，
9: 好球。这场球打到现在还是没有分出胜负，真的是太激烈了。
6: 这场球真的是一场拉锯战呀。
9: 看起来两位运动员的体力和意志力都达到了极限。
4: 好球。
9: 哎，他们好像需要休息一下了。
4: 哎，不行了不行了，我必须休息一下了。来，之前喝点水休息一下再战。
2: 哎呀，看来呀你还得加强锻炼呀。

0: 这点体力都没有。谢谢大家的观看啊，今天呀、啊、我们就比赛到这里。哎，方志，我们算是平局吧，下次再继续比赛。
1: 行。
0: 方志，给，用毛巾擦擦汗。
1: 哎，谢了啊。哎呀，真是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啊。看来我们平常还得多加强运动啊。
0: 行啊，我们就互相监督吧。
1: 这马上就毕业了，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还怎么监督啊？
0: 哎，写信呢、啊、咱们可不能断了联系啊。哎，对了，方志啊，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啊？
1: 毕业后我想去美国继续留学深造。
0: 美国？
1: 嗯，或许我就不回来了，在国外可以搞学术也能挣到钱。你呢，有什么打算？要不我们一起走吧。
0: 我能在协和完成学业，是协和的老师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国外挣钱，或者去当一个外国人。方知，
1: 嗯，
0: 我是一个中国人，爱国是我一生的坚定信念。
1: 之前国内的条件不适合做学术，你这么优秀，你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价值，难道你一个人就能改变世界？我觉得你应该做更大的事业。
0: 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有限呀、啊，但每个人都不去做，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蓝安生教授说，我们是去医治一棵棵树呢，还是要去担负更大的重任，去保护由亿万棵树组成的森林？我要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才谈得上事业。
1: 算了，人各有志，我们就不要在这里争论了。
0: 方知，
1: 好了，之前你只要记住，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就行了。
0: 当然了，只是我更希望我们能志同道合。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华西坝的钟声》第一集，剧中人物陈志前由李淼扮演，王文锦由周永熙扮演，陈母由舒媛扮演，陈父由周铁扮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华西坝的钟声》第二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田乔飞，编剧曾红，导演蔡静、曾红，责任编辑徐丹、杨菊梅、朱如华，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汪延涵。

0: 协和毕业生程志前来说，蓝安生教授的影响如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蓝安生曾被授予美国公共卫生界的最高奖章，被誉为伟大的有科学预见性和政治家风度的人物。他创立的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成为了我国最早开展城市和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典范。陈志前也是受蓝教授的影响，一生与公共卫生学结缘。他说，我一生中许多最美好的年代是与蓝安生教授的思想和理想紧密联系的。
1: 哎，志前啊，你买了这么多菜啊，一个人吃得了吗？
2: 吃得了，肯定吃得了啊。这不眼看着我们也吃不了几顿学校食堂就要毕业了吗？哎，我现在就想啊，把食堂的菜多吃一点，把校园的味道全部锁进我的肚子里。
1: 行啊。
3: 志前，方直，哎，过来坐。
2: 蓝教授。
1: 蓝教授好。
3: 嗯，
1: 蓝教授，看您经常来食堂吃饭，是不是不会做饭啊？
3: 我呀，嗯，最多会做点面包或者三明治。来北平后啊，我发现自己也长了一个中国胃呢。
2: 哎，蓝教授，您是到北平以后才开始关注公共卫生学的吗？
3: 嗯，我到中国后看到的境况，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去实现公共卫生的基础元素。哎，贫穷，缺乏卫生设施，系统不健全，文盲泛滥，嗯，没有任何现代的医疗保健系统。
2: 蓝教授，我在您的课堂上第一次认识了什么是公共卫生学。
4: 是啊，特别是您讲的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更重要，让我们很受益。
3: 我认为咱们中国的医生应该走出医院，走进胡同，超越个体，去关注更广泛的人群，到达最底层人生活的真实世界里去。
4: 嗯，那蓝教授，这就是您为什么要创建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初衷吧？
3: 嗯，是的。我发现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在中国非常的高。
4: 嗯，
3: 没有人意识到有些疾病它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4: 哦，
3: 大多数人只有生病了才会想到去医院治疗。
2: 对，
3: 从来没有人会提前预防疾病的发生。
2: 原来你提倡的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3: 对呀，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自创建以来，服务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0万人左右。如果我们发现有急性传染病患者，就会立即转送到附近的门诊进行诊断和治疗，病情严重的就送往协和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4: 嗯，
3: 不需要住院的就转回社区门诊，由相关负责护士设家庭病床，进行床边护理和治疗，采取必要的隔。
2: 那这样一来，医院的效率也就会大幅度的提高啊。
3: 嗯，
4: 可是蓝教授啊，中国有很多落后的城市，他们并不懂得如何去预防疾病，
2: 嗯，
4: 如何去治疗疾病。像北平第一卫生事务这种就诊的形式，可能很难在贫穷的农村里去推广。
2: 是啊。
3: 嗯，之前纺织
4: 啊，嗯，
3: 作为一名现代医生，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农村人的处境，这是一项事业。或许他会牺牲掉我们在学术上的机遇，不会获得应有的经济回报，但在中国谁去做这些事呢？
2: 蓝教授，我觉得目前的中国最需要保护的就是一大片森林里的人。
3: 是的，相比于医治一棵棵树，中国更需要有医生去担负重任，去保护由亿万棵树所组成的一大片森林。
2: 对，
4: 可是蓝教授啊， 在中国农村好多地方没有医生，最多就只有几个草药铺啊。
3: 嗯，所以中国的农村首先还需要普及教育，让大家懂得一点科学。这样吧，下周我邀请了晏阳初来协和医学院给医生们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的课。
5: 太好了，
3: 如果你们有时间。

0: 天，嗯，也一起来听听吧。
1: 好啊，
2: 好的，老师，我们一定去。
1: 嗯，一定去。
3: 1928年，北平协和医院来了一位做报告的博士，他是来给协和的青年医生讲中国农村社会状况的。他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他的平民教育遍布世界，他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教育家晏阳初。
4: 同学们，同学们，农民的健康状况很不乐观呐。目前90%的中国人生活在卫生状况极其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清洁，许多人整年都没有洗过一次澡，无论男女老少生了病，没有人去看医生，也没有钱去看病。你们想一想，人民大众的健康生活如此的落后，站得住脚，大家都知道优胜劣败的道理。你们说，这样的状况，我们如何去和外国人竞争？
3: 陈志前第一次聆听晏阳初的演讲，就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毕业之初，陈志前来到南京小庄，在小庄开始着手探索解决中国农村公共卫生问题。遗憾的是，1930年，小庄学校遭到查封，陈志前不得不停止工作，赴美深造。1931年，陈志前在哈佛获得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他接受了晏阳初的邀请，到定县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卫生处主任，开启了自己人生中探索中国公共卫生学的道路。
5: 行，
6: 之前
5: 啊，
6: 这里就是定县啊。
5: 对呀、啊，文姐，
6: 嗯，
5: 刚结完婚，我就把你带到这么贫穷的定县来工作，你受苦了。
6: 之前，我既然嫁给你，就会尊重你的选择。只是我没想到，定县不仅贫穷，还很荒凉。
5: 哎，
7: 行。
8: 哎，我说你们这些城里头人呐，放着荣华富贵的城市生活不要，干什么非得跑到咱们这贫困的农村里边来受苦呢？
5: 大爷，我们是医生，我们来这里呀，是想帮助更多的人。哎，大爷，你们这儿的人生病了，会去看医生吗？
8: 看什么大夫呀，我们这儿根本就没大夫，生了病了自己就随便抓点草药吃了就行了，吃不好的呢就等死得了。我们这些穷人能把饭吃饱就不错了，哪儿还有钱看大夫呀？
7: 行。
5: 哎，您知道定县有多少医生吗？
8: 我不是说了吗，没大夫，定县最多也就有几个懂医的，这没人看病，哪儿来的钱养活大夫呀？
5: 哎，
6: 是钱，这些人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啊，生病了连医生都不愿意去看，又怎么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呢？更不要说去如何医治了。
5: 对呀、啊、特别是那些传染病，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会不会传染给别人，没有医疗，没有预防，所以农村里的死亡率才会那么高。
8: 俺们怎么知道自个儿得了啥病啊？有的家头就一个人生病了，全家人都跟着遭殃。你们看这前不久啊，咱们

0: 里有一家人的孩子得病死了，结果他娘呢，没过多久也得一样的病也死了。哎，这不就是命吗？哎，
1: 这文姐，
2: 嗯，
1: 看来我们到定县后工作任务很重要。
2: 是，
1: 我想和艳阳初先生先商量一下。
2: 嗯，
1: 最好能先调查一下农村的卫生情况，看看这里有多少村庄，有多少草药铺，平常他们用于医疗的费用是多少。
2: 好，之前
1: 啊，
2: 这次先生让你来定县工作，也是希望你用医学知识去帮助这里的人，减少疾病的发生。
1: 嗯，
0: 我看呢，这生老病死就是自个儿的命，贫穷富贵就是天意，咱们这些普通人呢是改变不了的。行。

0: 这是什么驴啊？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 少时间呢。
1: 是啊，
0: 要开展工作，当然要先学会使用交通工具嘛。
2: 是啊，先生，志前说他来做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卫生处的主任，也是受了咱们艳阳初先生您的影响。
0: 对，
2: 所以他来村里啊，就想干出一点成绩，才不辜负您呢。
1: 志前文静啊，你们能来定县，我真的很高兴啊，也很感谢你们。这里的工作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啊。
2: 是，
0: 对啊，先生，您来这里给农民普及教育，不也是为了心中的那个梦吗？我们也是。
2: 是，
1: 对啊，这里的农民愚昧贫苦多病并存，我们的普及教育还远远不够啊。农村问题我归纳为愚贫弱思四个方面。哦，这其中的弱就是体弱多病。之前你要负责解决这个弱的问题啊。
0: 先生，这些日子我在调查中发现呀，定县有472个村庄，但是只有272个村有小草药店铺啊，而且他们没有一个医生。
2: 是啊，燕先生，这里的大多数农民在死亡之前没有得到过任何医药的帮助。死亡的主要原因基本上都是传染病。
0: 对，
2: 比如像天花、霍乱、猩红热、伤寒这些疾病。
0: 是，
1: 我跟你们说啊，这里每个人平均每年的医药费只有3毛钱，这点费用怎么能够养活医生呢？
0: 是啊，这次调查我发现啊，定县有40万人口，其中有80%都是文盲。农民每户年均收入啊只有50元，婴儿的出生率是40%，很多新生儿出生后都死于破伤风、猩红热、天花等。
2: 是，本来有的是可以预防，有的经过早治疗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0: 对呀，
2: 但他们没有条件医治，也不懂得预防。
1: 你们说的看到的这些啊，这就是目前定县严峻的现实情况啊。
0: 先生，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啊。
1: 是啊，这些娃娃怎么了？怎么在哭嘞？走，我们过去看看。
2: 走。
0: 怎么了，孩子们？
3: 叔叔，你看，来旺刚才跟我们玩的好好的，他突然就晕过去了，他好像要死了。
0: 别动，离他远一点。我是医生，让我来看看。
2: 之前，我们都戴上口罩吧。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得了传染病。
1: 对。

0: 我这是怎么了？
1: 来旺，你刚才昏过去了，现在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0: 我的身上很痒。
1: 来，文锦，你给他先量一下体温。
2: 好。来旺，来，你把胳膊抬起来。阿姨给你量一下体温啊。
0: 体温是什么呀？你们是大夫吗？
1: 对，我们是大夫。来旺，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吗？
0: 我肚子不舒服，我一直在拉肚子。我吃了东西就想拉肚子，我的肚子好饿呀。
1: 来旺，你是吃了什么东西拉肚子的？你家里还有人拉肚子吗？
0: 就我一个人拉肚子，婆婆没有拉。
2: 之前，你看看，这来旺烧得很厉害呀。
1: 哟，哎，必须让他马上隔离起来。
3: 之前，来旺得的啥子病呢？
1: 初步诊断是天花，现在需要隔离治疗。
4: 哎呀，
0: 婆婆！
4: 哎呦，来吧，你在这儿啊！哎呀，你怎么了？你可别死啊！你要是死了，我这个老太婆就不要活了。
0: 婆婆，我没有死。
3: 来旺婆婆，你先不要急啊，我们的医生在给来旺看病呢。
1: 对，您先别急。
4: 医生？什么医生啊？大夫啊？不行啊，不行，大夫不行啊！
2: 来旺婆婆，我们就是大夫。
1: 对的。
4: 不行啊，她哥哥就是得这个病死的。来旺要是死了，我就活不下去了。
1: 来旺婆婆，来旺婆婆，哎呀，您放心，我们会给来旺治病的。您要相信我们呀。
2: 相信我们。
1: 对，
3: 来旺婆婆，陈医生是从北平来的，你就让他给来旺治病嘛，啊？
1: 相信我们。
4: 你真的能给来旺治好病啊？
1: 肯定能啊！
4: 我，哎呦，来旺爹娘病死了，家里只剩下我们婆孙两个，我的老天爷啊！哎，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太婆吧，你不要把来旺带走了。
1: 您放心，您放心。
2: 来旺婆婆，来旺她在发烧，来，这样吧，我们先把她送回去休息一下，好不好？哎，
1: 对对对，我们先送她回家。哎，但是啊，不要让其他人接触她。这个病啊，会传染人的，她需要隔离起来。哎，一定不能再让她出来玩了，好吗？
4: 好，我相信你们啊，
2: 相信我们。
4: 来吧，跟婆婆回家去了。婆婆给你做好吃的啊。
0: 好，
4: 你就在家里头休息，不要再跑出来玩了，好不好？走走走，咱们回家了。
1: 对，
4: 回家了，
1: 走吧。走，我们送你们回去。回家后啊，您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4: 好，只要能把他的病治好，我什么都听你的。
3: 来吧，来，你坐在我的毛驴上，扶好了。
1: 来，
3: 我们出发。嘿，走。

陈志前来到定县后发现这里的村民没有一点卫生知识，他与晏阳初商量后决定把卫生工作与教育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先从扫盲的对象中抽出人选做卫生工作，然后从平民夜校里选出卫生培训对象，同时通过签字课本将卫生知识纳入平民读物中。村、乡、县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就这样在定县着手建立了起来。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华西坝的钟声》第二集，剧中人物陈志前由李淼扮演，王文锦由周永熙扮演，陈母由舒媛扮演，陈父由周铁扮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欣妍，整理闲置文具捐赠乡村小学。你的旧铅笔可能是别人的新希望。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室最新本地新闻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信我 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啥去？
13: 听节目呀。
12: 什么节目？当然是
13: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哈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哦。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种教育方式，其实作为父母呢，不必太过完美，60分也就 OK 啦。有人说呢，有一种父母呢正在

用一种这个自毁的方式呢爱孩子，他们是怎么样呢？追求满分，追求极致，追求把自己去榨干，他们以为奉献的越彻底孩子就越健康哈，但是其实不然，你把自己变成了一根燃尽的蜡烛，孩子感受的不是光，是炙热还有窒息的方式啊。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是有说个概念，是叫足够好的母亲，翻译过来就是60分的妈妈。他说一个足够好的父母呢，不是满足孩子所有需求的人，而是在大多数时候呢满足基本需求，同时允许自己偶尔缺席，偶尔犯错，偶尔让孩子失望的人。其实你是一个人真实性的哈，60分也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你是100分的爱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看看哈。就是如果孩子说哎呀我有点渴了，这个时候你还没动呢哈，水已经送到他嘴边了哈，然后呢比如说他有点小心的事，眉头一皱，你就马上把问题解决了哈，你把所有可能是搁在他脚上的石头都搬走了，这个时候呢他怎么去自己去把石头挪走呢，是吧？这个就是100分的父母当中的悲剧，你会把氧气全部吸走，当然他也不用费力去呼吸，所以100分的爱其实本质当中就是一种剥夺，并不是很合适啊。那第二点，父母的不完美是孩子心理韧性的生长点，这点很重要。你看，如果说是你作为父母的话，只有60分会是什么样呢？孩子会有一种特别扎实的力量。60分是什么情况呢？他们会在孩子摔倒的时候蹲下来说：“哎呀，疼吗？自己爬起来吧，哈。”啊，他们会在孩子求助的时候帮一把，但是他不会完全替他去做整件事情。所以，正是这些不完美，给了孩子非常珍贵的两件东西：一个呢是真实的榜样，一个是成长的空间哦。第三个是允许自己只有60分，是为人父母最好的止损方式。其实啊，这些拼命追求100分的父母，内心深处是藏着一个不敢承认的恐惧，不够好就是不爱，不完美就是不配当气球。也挺难的啊。有一项这个关于家庭教育的调查是显示，这些感受到父母过度投入的孩子出现了焦虑、抑郁等心理情况哈。为什么呢？因为父母高度过于投入的潜台词就是，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必须配得上我的付出。一个60分的父母呢，先学会对自己好一点，你会有60分的空间留给自己，你可以有时间去喝杯咖啡啊，去跑步啊，去干嘛，去散步，去看电影等等情况，而不是一个24小时待命的育儿机器。哎，多不好呀。

所以今天我们在开始的脑洞研究所当中呢，就是跟各位说一说呢，没有必要做到十全十美哈，而且没有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我们作为父母呢，60分真的就够了哈，40分是留白，不是你失职，其实是让他自己去成长。所以我们偶尔呢，做一个差不多的父母啊，差不多爱他就行了啊，不用太爱他，差不多管他就行了，剩下的他自己操心嘛，对不对？衣服穿的丑了，被人嫌弃是他的事儿。然后你会发现，当你去松弛感更强，不用去绷着他的时候呢，他才会轻盈的、自在的、真正的长大。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唱的是气球，有些时候要满一点，有些时候呢，也应该扁一点点，而且各种各样才好看呐。

今天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说呢，其实父母有个最大的共性，就是宁可很痛苦，但是他不愿意发生任何改变。这个方式最后出现的问题会让谁来承担呢？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啊，里面是说有一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方式，就是一个心理医生说的一个日记。一个妈妈是带着孩子来咨询，全程是一个半小时。那这位妈妈呢，用了一位至少一个小时来说她孩子的罪状，比如说是什么懒呐、拖拉呀、沉迷手机呀、跟她顶嘴，学习也是很差哈。每当说一句的时候，她是会非常习惯性的说一句：“哎，我真的是好命苦啊”等等方式。然后呢，在这个整个咨询过程当中快结束的时候，朋友试着问妈妈说：“你有没有想过尝试换一种方式跟他沟通，比如说不再盯着他做作业，把主动权还给对方呢？”哈，他说：“那不行，那我不就不管他了吗？”哈，嗯。这个呢才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很多孩子呢出现的问题都是父母的不愿改变的问题。比起解决问题，很多人更是习惯抱怨问题。各位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是他们会逢人就诉苦，说自己家的孩子呢不听话、不上进、不懂得感恩，从天亮可以说到晚上的情况啊。那我们跟他说，要不你可以试一试，少唠叨一些，给他一点点空间。他会说：“不行，我试过了，没有用，你不了解啊。”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哈、啊。如果说你不管他怎么样，一大堆的理由等等方式说出来，最后他们是把亲子关系变成了攻守同盟的方式，然后呢也会出现等等问题。可是真相就是你。把抱怨当成了这个出口，孩子就会彻底有问题了。其实比起这个学习新的方式，更多人依赖的是旧习惯的问题。这一类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个典型的词叫极度固执。可能是这个是在老一辈当中会出现比较多，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的一个父母来说可能都不会吧，对不对？孩子呢不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成长，而是一场必须赢的战争，那很可怕。赢过孩子他们就得听我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比起内向看自己，更多人喜欢向外去怪环境。有一种父母看起来非常负责，其实就是最擅长逃避的方式啊。反正错的就是同学，是游戏，是学校，是应试教育，反正就不是你也不是我的方式啊。他们会把很多的一些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可是他们从来不低头看一看自己常年冷战的家庭氛围到底是谁引起的。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一个女孩从初中开始厌学，妈妈哭着喊着找遍了各种神人，什么这个补习的哈，然后呢还有各种的这个方式的，就是想让她呢有一种回归到学校的当时啊这个情况。又是转学，又是戒网瘾，又是花了好几万去报什么专注力的课，可是都不管用。你看初中了还在学专注力，我觉得可能用处不是很大了。作家王德尔策曾经是说过，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但是如果说你永远抱着我是为你好的挡箭牌，拒绝觉醒，不愿意改变，那就是你会亲手去剥夺孩子的未来。把他养废从来不是因为贫穷，不是因为学历不高，更不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是你在每一次可能可以停止下来然后反思自己或者是学习成长机会面前，都是精准选择的这条非常的轻松的路，就是说继续抱怨，继续推卸责任，然后继续墨守成规呗。我们说宁可痛苦不愿意改变，这个不是为人父母的无奈，这也是为人父母的傲慢方式。所以从今天开始尝试改变，别让那个改变方式影响到你和孩子之间真正的友情或者是亲情吧。

0: 厨房大冒险。
1: 厨房大冒险，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呢，水果之王怎么吃才会更加健康？因为夏天到了，那这个水果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种品种啊。最近呢，榴莲价格是走低，多地零售价格是每斤呢才20-30元，所以很多人都是说这个榴莲可以自由去放肆吃了。我们看看，有一位这个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组的这个成员刘教授是说到了，榴莲同时具备了水果之王的营养优势和热量炸弹的高脂特性，营养出众，但是必须控量的情况。对啊，他说呢，榴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是富含有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钾、镁等矿源矿物质，糖分和脂肪含量在水果当中呢是居前列，单位呢热量是远超苹果、梨等常见水果。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单次吃的这个榴莲呢要吃多少呢？控制在2-3瓣比较好。像我自己吃榴莲的话，一般一天就吃不超过2瓣吧，我觉得虽然说真的很爱吃，但是还是会在冰箱再冰一冰，放个2-3天，我们全部吃完嘛。2-3瓣啊，你可以试一下，反正包出来也不止这么点。它是能够呢品尝到风味，又不会给肠胃和代谢造成非常大的负担。有些小朋友呢喜欢吃榴莲，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家长要提醒他，我们可以，但是每天吃一小半儿就行了，对不对？夏天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可不少控糖和减肥血糖高的人呢，却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挺愁的，怕长胖，怕升糖，所以有些人呢他是不吃水果啊。最近呢在网上有一张水果含糖量的金字塔，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里面是说200克的红枣啊，含糖量是高达123.2克，一半多是糖。评论区炸了，以后高糖水果全部是拉黑，真的可以这么做呢？好讨厌呢。其实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不仅呢跟多少糖有关系，还跟糖的种类和占比有关系。从甜度来说呢，是果糖会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大于淀粉啊。淀粉基本上是没什么味道啊。那我们把水果分为三种，就是首先呢吃着不甜，但是含糖的比较高的，比如说是像山楂、火龙果、人参果和百香果等等，会比较高一点点。吃着甜但是含糖量不高的是西瓜、草莓、木瓜等等啊。原来西瓜是含糖量不高的，但是它好甜呢，对吧？还第三种是吃着甜，热量也是很高，比如说石榴、柿子、鲜枣、荔枝、榴莲和香蕉等等。那专家说了，高糖水果未必真的是不健康啊。更重要的是，比如说刚刚说的枣啊，它是最高的，但是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3.7倍。就你吃一颗的话，可能你等要吃好几口苹果，对不对？还有那个，比如说冬枣啊，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高达苹果的60倍，同时还有富含多酚、抗氧化作用非常高的方式啊。但是我们说的啊，低糖水果并非是完美无缺。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西瓜，它的含糖量是高达11.6克，属于低糖水果，但是升糖指数却高达72，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啊。研究是发现呢，水果吃的少啊，可能是会损失1.73年的这个寿命。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饮料也好，或者是水果也行，或者是其他东西也行，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也就可以了，对吧？那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在选水果的时候呢，可以五颜六色换着吃啊，吃多少呢？大概是一个拳头或者是两个拳头那么大就可以了，不包括果皮、果核的重量。果汁是不能代替水果，每天是吃200克到350克的水果。那也就是快到半斤了啊、这个情况。比如说一个中大小的苹果去核200克，一个猕猴桃去皮100克，一根香蕉去皮120克，反正就吃一个香蕉，吃一个这个橙子，这个方式其实也还好，对不对？ 好，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吃一点水果，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也不要管那么多那么多，只要是你平时有运动一点点哈，有每天都动一动，我觉得其实吃点糖分的水果也没多大关系，是不是？不要制造焦虑，让自己过得更加舒服，更加开心和快乐，总比其他一切都要好，对不对？好吧，我们这时候稍事休息之后再来说了。

0: 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邱奇豪，参与社区共享书屋值班，图书消毒分类，做文化的守护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6: 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孩子可能到了一定阶段会对你说的几句话哈。比如说他会说，哎呀，学习有啥用啊，或者是活着太没意思了，或者是太累了，可能90%的父母回答有误哦。首先我先问一下，就是当这个话出现在孩子嘴巴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慌，对不对？有人会说，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哎呀，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你还不知足，或者是有人说你是不是又看手机看多了哈，有人说你就是懒，别找借口等方式。万能公式拿起来，我们之前说过了哈，先接住情绪之后再去瞅问题。首先第一个，学习有啥用，他不是在质疑知识，他是在质疑自己的方式哈。嗯，有人说了，就是当孩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当然有用啊，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去这个扫大街或者呢是去这个做什么的方式哈。但是其实你不能这么去引导他。嗯，他问的是一个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啊，他想说的是，我学了这么久，可是成绩还是一塌糊涂，我到底是自己哪里不对啊哈，所以他是在否定自己的方式。嗯，我身边有一个妈妈呢，在孩子跟她说学习没有用的时候呢，她没有反驳也没有崩溃，她听了她说完之后，她就问她一句，她说你是不是在学校当中学习有点累了，还是说哪个科没有跟上啊，怎么啦啊？那说完之后呢，孩子听完之后就哭了哈，她说这个女儿同桌呢一直是在用各种方式贬低她孤立她，她已经撑了很久很久，成绩也是下滑，这个时候找到问题的关键了。你看妈妈是接住她情绪的，问她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第二点是活着没意思，他不是在威胁你，而是他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点感受传递给了你啊。他这话说出之后呢，各位不用去恐慌，或者呢是觉得很非常的害怕。嗯，如果说是你用一句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就把他的火苗彻底是浇灭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说呢啊？我们应该是接住他情绪，别忘了啊。他不是在跟你讨论什么生死观呢，他只是告诉你他太累了，没有那么复杂。孩子，嗯，所以我们应该是你找一个机会啊，你跟他说有一个人可以愿意陪着他一起在黑暗当中去坐着，不嫌弃也不逃跑，这个时候借助他情绪，他才会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对不对？第三个是说太累了，他其实不是在偷懒，他是真的是转不动了哈。嗯，真的是这样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成年人的累和孩子的累是两种不同的货币，是没办法直接兑现的，也没有说哪一句更好，哪一个更低一点点啊。你的累呢可能是体力的累啊，那孩子的这个累可能是精神当中的累，比如说是学习呀、社交啊、老师压力呀，或者呢是等等方式都是会累的哈。所以当孩子说了我太累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去接住他的感受，有些时候呢他在跟你释放出最后一个稻草的时候，你应该跟他有一些互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呢跟他说今天晚上不写作业了哈，这样我们陪老爸喝点酒吧，你不能喝，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你喝点饮料吧哈，我们想骂谁骂谁嘛，对不对？然后这个问题最后解决的方式就是父子俩啊，他们边吃边喝，然后呢聊的就是游戏哪个好玩，哪个球星最帅，然后呢他说睡觉前觉得说活着好像也没那么糟了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大道理，是允许他暂时停下来，然后呢来抱怨自己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所有一切。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或者是最高级的方式呢，嗯，是我们说的不是去技术，而是那一刻去理解，或者呢是去接受，或者是接纳的方式。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应该是去学会懂得孩子正在做什么，这样的方式才会最终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嗯，好，这首歌曲来听听奶茶的最好的未来。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来听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们，他们真的是以一个沉浸式的模拟气象播报的方式来听听他们俩这个表演的怎么样。
2: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气象播报员邱雨晴。
3: 我是今天的小小气象播报员邱子言。
2: 欢迎来到天气报你知，一起关注时事的天气。
3: 最近几天我们迎来了降雨天气，空气湿乎乎，气温保持在26到30度之间。
2: 进入春夏时节，本来就是雨水渐渐变多的时候，天气也变得十分潮湿。不过降雨季到周末就会慢慢结束，天气也变得十分晴朗。
3: 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带好雨伞，走路开车注意安全。
2: 天气报你知，我们下期再见。
1: 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呢，给孩子们模拟一下气象主播的这个方式，他们表演得非常的棒。那继续来听一听下面这位小朋友带来的节目吧。
4: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田雨成。今天我想为大家讲述一位战斗英雄的故事，他就是从石狮永林镇金寨村走出来的李国超。在石狮永林镇金寨村有一座烈士纪念园，这里安葬着三位英雄，其中一位名叫李国超。1954年3月25日，李国超出生在金寨村一个贫农家庭。7岁那年，他走进金寨小学，老师说他尊敬师长，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是同学们的好榜样。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他回到生产队劳动。他不怕苦，不怕累，学会了打石技术，还加入了民兵组织，保护着家乡的海防线。

心中有一个梦想，穿上军装保卫祖国。一年、两年、三年，他连续三年报名参军。1976年3月，22岁的他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入伍。在部队里，他训练刻苦，重活脏活抢着干，战友们都说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战士。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李国超毅然奔赴战场。3月4日，部队奉命向391高地进攻，敌人的暗堡吐着凶猛的火舌，战友们被压得抬不起头。危急关头，李国超挺身而出：“班长，让我去炸掉他！”他抱起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暗堡。就在快要接近目标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年仅25岁的他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战友们接过他手中的枪，前仆后继，终于拿下了高地。李国超牺牲后，中央军委追及他一等功，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在金代村烈士纪念园，他的事迹被一代代传颂，时时人民没有忘记这位用生命保护祖国的英雄儿女。我推荐这篇课文，因为李国超是我们实施本土的英雄。他生于金代村，长在永林镇，是身边可亲可敬的家乡榜样。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执着，三年坚持参军，屡败屡战，永不言弃。我深深感悟，英雄并非天生，而是平凡人坚守初心，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同学们，英雄就在身边，让我们铭记李国超，争做有信念、有担当的实施好少年。

刚刚两位小朋友就是我们诗诗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这个朗诵或者呢是这个模拟主持都可以，也感谢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在暑假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诗诗融媒的小小主持人，到时候呢不管是出镜的、采访的、直播的，或者呢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你都可以参与哦。好，感谢各位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10: 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1: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三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又一年的高考季，又一批学子即将踏上考场，书写人生的重要答卷。那我们说护航高考，各个岗位啊也都在努力的去执行，包括也是助力哈。今年的高考我是新增了石狮市华侨中学的考点。那么我们从国投集团城市资源经营公司的石狮智慧停车办这边也了解到，有四个考点周边画有智慧停车泊位的，主要是石狮一中、华侨中学两个考点。那其中呢，石狮一中周边的长林东路、一中南门有119个泊位，还有华侨中学周边的镇中路、信兴路、学辉路有232个泊位。在这个高考的四天哈，我们说具体的停放时间是从6号的零点到9号的这个23:59，四天，这四天都是免费的哈。另外我们说这一次为了给广大的考生，包括中考的考生哈，也营造一个安静整洁有序的备考和应考环境，石狮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最近也是联合镇街道提前启动了中考的一些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考点周边的重点区域，全力为我们的孩子们保驾护航哈。那这其中包括像噪声的管控、占道经营的治理，还有油烟扰民方面。总之也提醒各位，中高考关系千家万户，也关乎每一位考生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共同的助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哈。

那言归正传，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在这个在使用 AI 像呼吸一样容易的当下，你有没有经过啊这种人工智障的时刻哈？就是只是简要的盘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 AI 真的已经无处不在了啊！大语言模型啊，智能驾驶、智能家具家电，哎，智能内容生成和设计，包括教育教培呀、穿戴设备啊，以及现在的医疗和运动健康监测，无所不入，无孔不入。但是呢，为人类生活增效的同时，它其实也有一些 bug 的存在。你比如说啊 ，AI 扫地机器人啊，一被路障绊住，就永远找不到回基座的路了。AI 客服的已读乱回啊，把车祸求助的电话理解成喝茶闲聊。 AI 助手因为幻觉把普通人的手机号错误的标注为养殖户，导致机主被骚扰电话轰炸。还有 AI 语言模型的杜撰啊，嫁接新闻和论文资料，它会骗你，会侮辱你的审美，会给错误甚至愚蠢的判断，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那长久以来 AI 威胁论也真的是一直都不断的在被讨论啊。往前说，人家说 AI 终将替代人类，往后说，人家说 AI 无所不能。但你不要忘记了，著名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佩德罗多明戈斯他就说过，人们担心计算机变得过于聪明并接管世界，但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太笨了，且依然接管了世界。如果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也曾经被 AI 搞砸过、惹怒过，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聊聊他的蠢事。唯一不用担心的就是我们说他坏话被他听见也没事哈。

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就找到了我们的互动渠道哈。那通过我们这个渠道来实时的跟我们一起互动，我这边都看得到啊。

我其实从很早期开始接触 AI， 就是开始接触并使用它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到其实它给我的东西并不完全是我想要的东西。它能帮助我啊，就是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会缩短我啊的一个效率，它会让我效率提高，会缩短我在某一件事情上花费的时长。但是实打实的最后的成品，或者说真正的实现说出来的效果，是在你的这个就是安排之下，你觉得 OK 的啊，你是认可的。那怎么来说，还是得改，还是我们得去二度创作嘛，对吧？那至于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出现了很多像以毒乱回，或者说他给我们的资讯并不真实，以及说可能有一些是过期的或者张冠李戴的这样的。

事情，还蛮经常出现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观意识，你甚至你都不知道他在骗你啊。小曾说，让人无语的语音 AI 客服一直让你说出问题，但从不解决。打客服电话只想接通人工服务的消费者是真受罪。对，你要说，哎，给我接通人工，他说，哎，我陪你玩玩不好吗？我陪你聊怎么了？这个是我的这个理解不够什么，或者是我的回答你不满意吗？请你再详细说明。你给我接人工，你不要在那边，就你懂吗？那种心情哈。还有安儿说，售后支持这个领域，智能客服一直是商家用来让消费者知难而退的工作，所以 AI 根本不会帮助这个变好，它只会一直很烂。像有一次点了肯德基啊，想联系商家给一包番茄酱，在线客服让我打电话，给的电话里的语音提示我去寻求在线支持，就是这么一个死循环，餐到手上了都没联系上。太理解你的心情了。

再来关注一下鼓励鼓励，他说了有一次跟 Siri 说，嘿 Siri 打开热点， Siri 说好的，已经为您打开手电筒。你看我现在叫 Siri 我的手机都没有应答的。你说这不是更 bug， 以前还会担心说我谁谁谁叫 Siri， 我的手机也会，我发现你看现在怎么叫他都不应。 Siri Siri Siri Siri 离谱，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关的，或者说他发生了什么，在某一刻他突然叫不动了。还有波波说了，没人吐槽一下豆包吗？全是情绪，没有价值啊，就是一直不断的输出他的脾气哈、啊，但是没有真正有用的东西。哎，我要他情绪干嘛呀？情绪我自己没有啊，我要的是有效的内容。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每次问 AI， 以后如果他出错，我去质问他 ，AI 的态度特别好的道歉，感觉一拳打在棉花上。就虽然但是啊，虽然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可能不会改。他好像深刻的知道他就只是一个 AI， 所以你拿他没办法啊。你说与不说，他就这样。日月说，这个我真的是啊，我妈对豆包的实时聊天非常上头，选了一个清爽男大的人格聊得很开心，不断跟我夸这个年轻人真有礼貌，直到这个有礼貌的年轻人把一瓶海盐认成一瓶点和海盐口味的饮料，这个事情暂告一段落。怎么你妈还不能允许他出错一次，怎么那么苛刻呢？你对这个年轻有礼貌的这个人有点严格呀。那如果你需要他提供价值，那他价值提供到了也还可以，那你又要他提供价值，又要他提供这个那个哈，哎，不过他是 AI 啊，怎么我们还不能有这种需求啊？他必须严格，他必须要就是给的答案。我觉得现在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给你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他想给你的东西，就是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自己的这种判断，就像很多我们都会说大数据会迎合你的喜好，给出你一些内容哈，就是这些内容可能已经是他筛选过的，但他不完全客观，这个就很矛盾了。

笑笑说 AI 是很好的工具，但一定要对它保持质疑的能力。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人类，只信 AI， 哪怕 AI 的回答并不如人类高明，真的好神奇。像我们家的家人哈，在使用这种 AI 的时候，他就会去问嘛，问完之后给的答案就好像以前就是老师说啥是啥的那种感觉，就很神奇。就你再怎么跟他讲说 AI 说的这个不对，他都会说，他都这样说了，那肯定就是对的，就是好像他都这样说了，一定有他的理由在。这个点就让你觉得很莫名其妙，他到底是个谁呀？就这么横空出世，你就这么信他？好神奇哦，真的。

还有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就算 AI 已经广泛应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不能没有人工客服，人工客服真的太重要了，这是我感觉它没有办法取代的一点。

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经历过的人工智障的时刻吧，那些经常出现的 bug， 那些它终将替代不了的瞬间。我们其实心里也知道，机器永远取代不了人，凡事还得自己动脑，但你也不可否认的就是它确实帮上了我们一些忙哈，它在进步啊，当然我们也要进步，毕竟它始终还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哈。

0: This is a shakedown。
1: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石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的这个小狮子的头像，来与我们共同的互动。那同时也提醒一下，这个时间点正在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啊，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最近呢，又有一个就是类似于诈骗的一种方式哈，也是就告诉你说啊，交钱就能修复征信啊。这边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啊，因为时不时给大家也做一个这个小提醒，反诈小提醒，一定要预防各种骗局，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形态，最终只要他是要找你要钱的，好，要你提供一些非常隐私性的内容资讯的，你都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修复征信不是救命稻草，而是诈骗陷阱，有人因此被骗光了积蓄，所以我们也要立刻去识别这样的骗局。还有就是不管是电视啊，还有短视频啊，各种平台渠道平时都在讲的一些防诈的、反诈的、一些防骗的啊，各种骗局的案例，我们一定要就是留心多看一眼啊，无何不拍。反诈是门必修课呀，那些说是能够帮你干嘛干嘛的，哎，你心里不就是，咱先想想为啥呢？为啥凭啥呢？就是你要抱有这种为啥凭啥的心态，你就能够就是成功的避免一半的骗局了，真的。小南说了，我觉得很可怕的事情是孩子说出了有什么不会做的题目，问豆包就行。如果下一代失去了学习能力，那人类文明还会继续吗？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在他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啊，就是用 AI 去批改的作业，而且还是当着他们的面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当时就有点疑惑，为什么，以及他这样的形式之下，他有没有任何的引导？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在 AI 的一个使用之下，它是如何批改我们的作业，以及后续经过人类的这种一个批改的对比，它是否有 bug。 我觉得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引导孩子们理性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是纯粹的真的就是给孩子演示一下，你看看我是怎么用 AI 批改作业的，那你是一个非常不良的示范，真的要批评哦。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哈，大家可以随时的把你们的这个任何评论发送过来。那我们今天来听一首来自傅如乔的《微微》，这也是在几年前，当时那个综艺节目啊，那个选秀节目非常火的时候，然后带火的一首歌曲。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黎欣。家庭会议畅所欲言，大胆提出节约水电方案，你也可以是环保设计师。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前不久刚过去的6月儿童节啊，玩具消费市场迎来了旺季。浙江义乌共有玩具市场经营户3000多家，相关产品远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4月啊，义乌市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 AI 智能玩具，凭借着互动性、趣味性和教育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市场端的热销也带动了上游玩具生产企业的订单。那近段时间有多家玩具企业抢抓宝贝经济商机，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浙江的余姚有一家玩具企业负责人介绍，订单已经排到了9到10月，而且客户还在不停的下单。数据显示啊，这个去年它的一个 AI 玩具市场的规模大概是290亿元。那在未来的这个就几十年吧哈，整个会突破哈，上亿、上千亿这样子，上千亿啊，很吓人，很吓人哈。不过确实也是，现在大家真的买东西什么的，这个自由度跟以前真的完全不一样，简直太好了哈。想要什么，很多孩子很幸福啊，想要什么分分钟的事情啊。

们更要感恩我们现在所存活在的一个时代给赋予我们这样的一个幸福生活。那当然感恩同时也要更加的珍惜啊。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妻子跟女儿的干妈带着孩子三个人一起去到杭州大厦必做的古驰门店去购物，一共是买了三件童装，总价是19000啊，其中有一件是11200块钱的红色连衣裙。那干妈当时买的是给孩子的这个礼物啊，回去之后在路上就发现这件衣服在他们的推文里是打对折的。林先生说他们是下那个杭州大厦的一个常客，妻子呢是蓝钻会员，女儿的干妈是粉钻会员。查了一下，成为商场的粉钻会员年消费还得达到30万呢，蓝钻会员更是消费要达到100万。林先生说不是说想赔偿多少钱，大可直接把衣服退了，但门店始终没有拿出处理问题的态度，之前消协也介入过了没能沟通好。那天下午林先生反馈门店最终给的方案是退还这个钱，且不用退货，损失由门店承担，也不会影响到销售人员。那后面是接受了哈、其实吧，就是，哎呀，主要是从这个价值来说，真的我们遇到的基本上很难遇到。但你也别说哈，如果把它换算成我们平时，像比如说我们买了100块钱的东西，原本我们50块钱就能买到，他偏偏卖我100块钱，那你就可以，你就一下子能共情到了吧哈。虽然确实有钱人的烦恼咱们没想到，但我觉得维权是不分有钱没钱，也不分说这个东西价值多少的啊，这是我们的权利啊。其实我们关注在黑龙江哈尔滨一中学外，不少学生一走出校门就迅速点燃了香烟，花样繁多的电子烟以猎奇外观、香甜口味、网红营销方式精准地吸引着青少年。多款无资质的非法烟草产品在校园周边、商圈、夜市私下流通，在青少年中热销。更让人担忧的是，部分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购买成品电子烟，开始自己调配，去研究烟油添加甘油、尼古丁等物质，甚至掺入了管制精神药品成分。那研究也显示了青少年对尼古丁是敏感的，一旦成瘾呢、很难戒掉，身体机能会遭到全方位的破坏。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健康，我们真的对香烟说不。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积极的戒烟，成年人有很多那种老烟枪，他也是很积极努力的，就知道说这个事情不好，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然后说到底，我们说真的，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哈。夏天到了，防晒衣的话题最近也是持续的攀升，有很多品牌密集涌入赛道，防晒衣的价格跨度也很大，19.9块到大几百块钱的很常见，甚至有一些防晒衣已经卖到了2000多。那么防晒衣行业存在防护指数的通货膨胀，有一些商家会宣传产品什么100家、200家甚至2000家的这个 UPF 哈。业内人士就说了，他说这个是紫外线的阻隔率哈，防晒能力和前者实际差别不大，防晒衣也不是越贵越好，合格的防晒值得很基础的防晒面料都是能达到的。那防晒的工艺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门槛哈。今年的防晒衣市场的明显趋势之一就是会更加注重产品的一个审美，还有多元的场景使用。其中呢，像山系呀、工装机能等风格强势崛起，同一个品牌旗下面料几乎就是基本上一致的两件防晒衣，可能山系的溢价就超过30%，然后像80到200元的防晒衣的常见区间，200以上的防晒更贵在设计和品牌的溢价上。那我们也不是说越贵越好，就反正我就觉得这防晒衣穿上都很热，就它防晒了，可它也让我真的是汗流浃背。我觉得防晒衣在我这真的，我宁可给它晒黑，我都穿不了一点，忍不了一点。大家买啊，就是合理，然后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它的一个价格，好，就是不是越贵的越好，它只要性能能够达到啊，然后可以了。我觉得只要它能达到物理防晒，确实也没有必要说非得买多高价值的防晒衣，可能你普通的衣服也能达到一个物理防晒。好，那至于说它附带的那些什么

什么 UPFO 啊几百家这样子的哈，那你也可以看一下，就做一下背书，它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成那个效果嘞哈。继续来关注一下，山东德州一名男童进店售卖金条，还谎称自己已经满十八岁了，100元变卖了20克的金条，哈，总牙天怕。此前他接连跑了好几家店都没人收，后面他100就卖了20克的纯金金条，店主担心孩子辗转到别处会把金条弄丢，就出价100暂时收下了，随后就报警了。你看这店主还是很聪明哈，他发布了视频寻找孩子的家长，当事人说了，目前家长找到了，那啊男童之前报的是假名字，金条也已经物归原主了。得亏是遇到了这个店主，又聪明又善良哈。这个孩子他其实他不懂这个东西的价值哈，但是咱们大人不能不懂，所以说真的是得亏遇到了，我只能说。这万一要是不小心弄丢了，或者说被有心人给收了，哎呀，你说说，那是20块金条吗？那是20克的纯黄金金条。Come on, come on, let's go。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0: right, let's go.
1: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2: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1: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2: 心诚则灵，
1: 零卡路里。
2: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1: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2: 美式料理、
1: 东南亚料理、
2: 韩国料理、
1: 欧洲料理、
2: 俄罗斯料理、
1: 澳洲料理、
2: 印度料理，
1: 我们通通要
3: 吃透透。
1: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2: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1: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想吃就能做，一出手20种什么样子的都有的这种风格的菜啊。金枪鱼拌饭，但是说实话，我身边不喜欢金枪鱼的人还真的是挺多的。但是你禁不住，它真的很方便，然后又还是比较有营养价值的哈。未来如果天气持续的就是上升热，你们这一道菜真的就可以安排上，它是属于那种真的是可以对付一餐的。食材吧可以任意替换，但保证你们吃不腻。主食我用的是藜麦，还有青麦仁、大米，再加了一点玉米，增加它的甜味。蔬菜我选择的是水分比较多的生菜、番茄、黄瓜，然后免掉了焯水这一步。那咱要是勤快一点，还可以加一点菌菇、胡萝卜、毛豆之类的，这口感颜色会更丰富哈。重点给大家安利一个方便营养的蛋白质，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喜欢吃那些是不是油腻的或者是什么海鲜什么的，你就真的可以用金枪鱼罐头来替代。它不用过度的调味，也不需要加热，就是开盖就能吃到的优质蛋白质和 Omega 3哈。我之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买过几罐，我感觉它是金枪鱼，可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好哈。但是我觉得它整个口感什么的真的我是喜欢的，但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人觉得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不喜欢它的，所以我们就是集结一波喜欢金枪鱼的人来试试看啊。特别建议大家哈，就是平时真的如果懒得做饭，你就可以吃，然后平时早餐也比较快手，也可以试一下哈。首先我们准备一罐金枪鱼，然后2勺生抽，适当的蒜头油或者香油，然后准备一点点青芥末，一颗鸡蛋，然后30克的即食玉米粒，30克的生菜，还有水果黄瓜半根，小番茄适量，然后120克的杂粮饭，20克的泡菜，3克的海苔碎哈。金枪鱼罐头开罐，用滤网把多余的油脂滤出来，再加少许的芥末，2勺生抽，1勺蒜头油搅拌均匀。生菜的话切丝儿，黄瓜切丁，小番茄对半切开。平底锅中喷少许的油，再打入一颗可生食鸡蛋，煎到底部凝固煎熟啊，撒少许黑胡椒、海盐调味，碗当。

清新上扬。家里有海苔的你也可以包着吃，哇简直了，就是嘴巴里落着春雨噼里啪啦的，吃完也犹如被一场雨洗刷，嘴巴胃口都干干净净。你怎么换它它都很百搭。那如果你喜欢金枪鱼的并且有买金枪鱼罐头，我还给大家安利一个叫五米寿司的，也是可以夹着这个金枪鱼来吃哈、啊。还有就是金枪鱼其实很百搭，你单吃它夹面包三明治什么什么的拌饭什么什么的真的很好吃。不过哈、啊、说实话，如果能加一点沙拉酱呀，它的口味是真的没话说。但是加了沙拉酱吧，它整体的这个热量又高，然后你就会觉得还是有点难哈、啊，太难取舍了。我还是会加一点，因为我感觉金枪鱼加沙拉酱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不加也可以吧，就是会比较干巴一些，看你们自己的喜好吧。

谢大太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啊。平时生活当中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就是把你们的所见所闻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们今天不是说 AI 吗，说 AI 助力生活，助力我们很多方方面面，然后我就想到啊，这个马上不是这个高考要到来哈、啊，中高考到来，然后现在就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受到利益的驱使散布一些相关的谣言啊，比如说哎，我们可以用 AI 然后帮助你们怎么怎么样的啊，或者说押题呀、啊、啥啥啥的，反正各种什么预测卷名师 AI 齐上阵，那有的家长就刚好也是这种心态啊，然后就会一下子被命中了。总之提醒各位一定要冷静理性，然后不要被冲昏脑袋啊，然后也不要想着投机取巧就不会被骗，提高警惕哈。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
0: 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

0: 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来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

0: 任理的资源，全程对收割、粮食、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亚征战的难题。
1: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2: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3: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2: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4: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5: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6: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8: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7: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8: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9: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0: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1: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5: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4: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机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3: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5: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5: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5: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7: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9: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8: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 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6: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0: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6: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5: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6: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晓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

0: 做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四面八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

0: 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

0: 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2: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3: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1: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4: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4: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5: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6: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8: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9: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 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

0: 让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2: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3: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2: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2: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4: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立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5: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3: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5: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3: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5: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5: 这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易斌。睡前整理明日计划清单，重要事项标红心。时间管理是成功的秘密武器。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洪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铃，有时景有时景，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有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华西坝的钟声》第三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田乔飞，编剧曾红，导演蔡静、曾红，责任编辑徐丹、杨菊梅、朱如华，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沁、汪延涵。

在定县，我了解到当年陈志前在这里创建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工作推进非常困难，村民不接受培训，更不会轻易接受好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陈志前只有通过培训的保健员去给村民做宣传。

0: 同时也想用事实去说服村民讲卫生的重要性。
1: 呀，你看我丢的最远，我砸中了那个玉米。我已经超过你了，还没有呢，你让我来，我比你丢的更远，我会砸中更多的玉米。
2: 过来呀，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来玩躲猫猫。
1: 哎，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赢他，我不会让你赢我的，你再丢。哎，再来一次呀。倒也这么看看我丢到哪里去了。
3: 孩子们你们好啊。
4: 孩子们好。
5: 叔叔阿姨
6: 阿姨好。
4: 你们好。
3: 好，去玩吧啊。哎，文锦，嗯，你看这教室里怎么还有几个孩子，他们怎么不出来和大家一起玩啊？
0: 走，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3: 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呀？
5: 叔叔好。你们好。
3: 你看这都下课了，同学们都在外头玩呢，你们怎么不出去啊？
5: 老师不准我们出去啊！
6: 而且我们出去了，同学们也不会和我们一块玩的。
3: 这
0: 之前啊，您看他们这头上长满了脓包和黄痂，还散发着浓浓的臭味。哎呀，真是太可怜了。嗯，
3: 这个就是典型的辣里头。嗯，文锦啊，嗯，这些孩子需要马上得到治疗。
0: 是，
3: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他们的头发可能会永远长不出来的。哎呀，
0: 这些农民可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治疗，只能让病菌在孩子们头上任其发展。
1: 哎呀，上课了，快点儿！哎呀，
7: 好了好了，孩子们，大家都坐回自己座位上去，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上课了。
2: 哪里踩你了？
3: 老师你好，我是从北平来的医生，我姓陈。哦，这是王护士。
0: 您好。哦，
7: 你们是大夫啊？啊，
3: 对。
7: 你们好，你们好。啊，我是这个学校的张老师。哦，
3: 张老师啊，哎，您看呀，这些孩子的头上到处都是脓。放学后啊，我想给他们进行一些治疗，可以吗？
7: 你们要给孩子们治病吗？嗯，这当然好了。不过，他们是不是需要吃药啊？
0: 当然要吃药啊。
7: 你们的医药费贵吗？嗨。这些孩子的家里可都是穷人，付不起医药费的。哎呀，
3: 张老师你放心吧，啊，我们会免费给他们治疗的。
0: 是，
3: 那这样吧，啊，孩子们放学后啊，你们都到叔叔的家里来。哎，我有魔法能把你们头上的脓疮统统的消灭掉，好不好？
2: 好。哎，
8: 谢谢叔叔阿姨。
3: 啊，不用谢。
0: 不用谢，不用谢。
7: 那个陈大夫啊，啊，我们村里还有好几十个孩子都有这个病，你们能不能给他们一起治疗啊？哎呀，
3: 当然可以呀！啊，我们一定会给你们全部治好的。嗯，孩子们，你们愿意吗？
9: 愿意，
2: 我愿意，
9: 我
2: 愿意。
1: 治好了头，咱们下课就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了。
2: 对，没有人嫌弃我
1: 了。对对对，
3: 可以的。
2: 真好，
1: 可以一起放暑假了，
2: 我们就可以一起玩游戏了。
1: 对，
10: 张老师，张老师，啊。
7: 怎么了？
10: 快快，啊，你婆娘在家里生孩子，生不出来。
7: 什么？
10: 接生婆说有危险，你娘让你赶紧回去见最后一面。
7: 什么？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她不是还好好的吗？
10: 你娘说你婆娘早上出门摔了一跤，所以要提前生了。结果接生婆来了，我还又生不出来，你婆娘也快不行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7: 这可怎么办？大夫，不，陈大夫。你们能救救我婆娘吗？哎呀，
3: 张老师，啊，你别急，
0: 您别着急，
3: 我们和你一起回去看看。
10: 接生婆都没办法，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7: 大夫，大夫肯定比接生婆有办法。陈大夫，哎，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婆娘和孩子呀！
3: 好的，张老师，你放心吧，啊，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不过估计需要做手术。哎呀，好了，不说了，人命关天，我们快走吧，走。
0: 之前我给你做助产，但你现在也没有手术的工具啊，这该怎么办啊？
3: 我想想啊。哎，张老师，哎，这里附近有铁匠铺吗？
7: 村里有一个，
3: 你先带我去铁匠铺打一件手术工具。
7: 好，铁匠铺就在我家附近，我带你们去。
3: 走。

0: 你不用力气，我孙子出不来呀。我说，你想想办法，怎么着也得把我孙子给弄出来呀。我是真没有办法了。娘，这是我请来的陈大夫。哎，大娘您好。大娘，我们请他来看看。
1: 儿子呀，你可回来了。
0: 他到底怎么了？
1: 我娘要不行了，孙子要没了。
0: 他到底怎么了？娘，这是我请来的陈大夫。哎，大娘您好。
1: 大娘，我不能走啊。你收了我的钱，我儿媳妇还没生呢。
0: 娘，让他走吧。
1: 我真的吗？
0: 陈大夫，你快看看。
1: 有办法就好，有办法就好。我去烧水。不着急，听我的指令。好，我们深呼吸，吸气，吸。
0: 好，加油，你可以的，加油！我看到头了。

0: 是孩子的哭声，你听，哎呦，
1: 是我的孩子出来了，哎呦，老天爷保佑啊！
2: 张老师，恭喜啊！
1: 恭喜您，张老师，您看，是个儿子，母子平安。哎呀，太好了！娘，我当爹了，
2: 是呀，是大夫，是大夫，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不用谢，不用，
2: 是你们我的婆娘儿子可真的没了。
1: 就是啊，恩人呐，你们就是我们全家救命的大恩人。
2: 是啊，我要给你们烧香。
1: 你们就是我们全家救命的大恩人。是啊，
2: 我要给你们烧香，你们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报答。
1: 哎呦，谢谢你们，谢谢大夫。大娘，不要客气啊。张老师啊，媳妇儿生孩子流了很多血，需要好好休息，你还要补补身体啊。
2: 好的，好的，好，陈大夫，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我这就给儿媳妇炖鸡去，我还要煮个鸡蛋。
2: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不要走啊，你们不要走，留在家里头吃顿饭呐。
2: 大娘，大娘，哎，大娘不用麻烦了啊，不用麻烦了，还是把鸡蛋呀留给你的儿媳妇吃吧。
1: 是啊，
2: 她现在身体很虚弱，要补一补。
1: 哎呀，恩人呐，不瞒您说。 我这鸡蛋呢，可是存了一年了呀！我就等着它生产的这一天，你们一定要吃个红皮鸡蛋再走啊！不现在就去煮啊！等着，等着，
3: 陈总不客气。
4: 大夫，我们村里人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的，嗨。
2: 黄江煮几个鸡蛋，请你们吃，就是一点心意。
1: 真的，
2: 今天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也不知道该给你们多少钱。不过你们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钱凑齐了给你们的。
4: 张老师，哎呀，张老师，我们呀到这里来，就是想帮助村民远离疾病的。
1: 对，
2: 今天可以帮到你们，我们也很高兴啊。
1: 是的，
2: 钱什么的你就不要给我们了。哎，如果有机会呀。
1: 可以多为我们做一些宣传工作，让更多的人懂得卫生，远离疾病。
4: 好啊，好啊，大夫啊，我知道你们在培训保健员，我也想报名参加多学一些卫生知识。你看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1: 我们对每一期的学员都安排了一周的学习，
4: 学习期间培训班会提供午餐，
1: 你们年轻人接受新法快，没有旧法的约束，给村民治疗，他们也能接受。对呀。
4: 现在我们非常需要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培训学习。
1: 是，
4: 这样也能提高工作效率。不过，你不是在学校当老师吗？那时间上会不会有冲突啊？
3: 不会，不会，学校还有其他老师。
4: 哦，
3: 我本来就是给这些小孩代课的。
4: 啊，
3: 我还认识几个年轻人，我想让他们和我一起来参加培训，给你们当助手。
2: 好啊，
3: 让村民都能拥有健康的生活。
2: 那太好了。
3: 哎，对了啊。
1: 这一几天呀，你就先照顾媳妇儿，等她好一些，你再来培训吧。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好，
1: 两位活菩萨，
3: 两位活菩萨，
1: 别走，别走，这鸡蛋都煮好了。哎呦，带上啊，带上。
3: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1: 谢谢您，张大娘。我们也算沾点喜气。
4: 张大娘，
1: 哎，您就别叫我们什么活菩萨了，就叫我们医生和护士就行了。
2: 我是医生，他是。
1: 护士，哎呦，叫不惯的，哎呦，叫不惯的。不过呀，你们二位就是我们心中的活菩萨，是我们的大恩人。
2: 哎呦，大娘，您这话说的。
1: 哎呦，我那大孙子肯定是饿了，我得去看看。
3: 赶紧去，赶紧去。
1: 哎，
2: 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哎，我们先走了。
2: 张老师。
5: 张老师有什么事儿啊？就随时找我们。
4: 好的，好的，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陈医生，
2: 王护士，
1: 对，
4: 那就下次再见。
1: 再见，
4: 再见，再见。
5: 陈志前为张老师媳妇儿接生的事情，在村里很快便传开了。张大娘见人就说，陈志前是活菩萨，是神医。 一个多月后，在陈志前和妻子的精心治疗下，那些长了辣痢头的孩子也被治好了。附近村里的辣痢头学生也都纷纷跑来找陈志前医治。消息传开后，陈志前声名大振，更是信心大增，因为良好的信誉为他下一步要进行的卫生体系扫清了障碍。
0: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你们都能来。
1: 坐坐坐，
0: 方志来，坐，喝点水啊。
2: 哎，来，
0: 叶先生，这有点心，您请吃。
3: 好，
0: 来来来，哎，你们先坐在这儿聊会儿天，我先去做几个菜。
4: 哎，好，
5: 不用太麻烦，我们就是特意来聚一聚的。哎呀，
4: 方志，你让他忙活去吧。哎呀，
5: 都老朋友了。哎，
4: 这次回国来定县看我们呀。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5: 之前啊，我知道你在定县搞得不错，嗨，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你在这个农村能写出几篇论文，怎么搞科研啊？
3: 哎，方志啊，啊，这个定县呢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验基地。嗯，之前这次来了之后啊，卫生建设也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啊，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嘞。
5: 我知道啊，先生，我在美国和我的导师也谈起了之前在定县搞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的基本模式，他也大加赞赏。可我就是觉得，像之前这么有才华的人，不应该在农村被埋没了。嗨，
4: 方志呀，啊，我只是在把医学科学的知识和技能推广到人民群众中去，让他们能从中受益啊。
0: 志勤，哎，来，帮我端几下菜。
4: 好的，来了来了。
0: 先生，方志，今天我特意做了几个四川菜。
5: 辛苦了，辛苦了。
0: 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你们的口味，来，快尝尝啊！哎、
4: 尝一尝，尝一尝，
0: 尝一尝。
3: 四川菜好啊，啊，我喜欢。
5: 对啊，我也喜欢啊，我们三个。

0: 到他的投入，他的热情，还有医治好的那些村民，我心里就特别自豪，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这样说吧，虽然呀这事业很小，但是我感到很幸运，也很欣慰。相比一些人懵懵懂懂的忙碌一辈子，一点创造性都没有，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自慰了。
2: 之前啊，可是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根本不能算科学成果，你简直就是协和的异类啊。你说谁愿意放弃院士来这里当村医啊？我看你现在的生活也很贫穷，钱也挣不了几个，我还是想劝你和我一起走，至少你可以回到协和继续搞科研啊。
1: 方知，我认为人的一生是应该有所创造的呀，我再努力就够了呀。好，好，我们今天不说这些，来来来，你们先喝一口这个酸菜汤啊，这个呀是张大娘特意送给我们的酸菜，很香的，来来来来来，
0: 尝一尝，
2: 真不错。哎，
0: 你们是不知道啊，那个张大娘自从智前为她的儿媳接生之后，逢人便说智前是活菩萨呢。
2: 我看你啊真的就是一个活菩萨。
3: 方子啊，你是不晓得啊，在这儿搞公共卫生，给村民灌输医学知识是很困难的。因为村民的认知是有限的，有时候他们根本听不进我们的劝导。
1: 是啊，
3: 只有在事实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才可能会改变一点点来。
1: 对，你看就像那些水井和厕所的问题吧，这里的村民都喜欢在水井旁洗衣洗菜刷粪桶，而那个污水呢它又回流到井里，他们常常就会直接饮用，这就很容易引起腹泻，包括传染病的流行嘛。
3: 对呀，村民根本意识不到了，所以才不会引起重视啊。
1: 这里的厕所也没有盖子，那苍蝇是到处乱飞，臭气熏天，这也是引发疾病的根源。哎，
3: 是啊，要开展这两项工作啊，我看得提前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才行啊。
0: 好了好了，之前你就不要在这里说什么厕所苍蝇了，先生和方知还在吃饭呢，你们就先吃完饭再谈工作。
1: 先吃饭先吃饭。
3: 这都是职业习惯了。
2: 你说啊，咱们好不容易见一面，结果怎么一直在说厕所呢？
0: 之前就是一个工作狂。来来来来，大家多吃点啊，
1: 来来来，
0: 试试试，你试试这个，
2: 吃吃吃，
1: 再喝一碗汤，
0: 吃饱了咱们才有力气去工作。
2: 对，
1: 来。
4: 这啥情况啊？哎呀，
5: 这你们看呐，我的小孩打了针，本来好好的，那现在就开始发烧了，这怎么办呢？
6: 是啊，我的孩子今天也开始发烧了。那个医生啊，他说中这个痘就不会得天花了。张大娘还说他是神医，这神医怎么治不好病呢？
7: 来了，大夫他们来了。
5: 大夫，我儿子一直在发烧，这怎么回事啊？
1: 别着急啊，别着急，我看一看。
6: 我的儿子也在发烧，还说头疼，而且他现在一直在哭，这该怎么办呀？大夫，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呀，
3: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啊！陈医生一定会给你们解释清楚的，你们要相信医学。天花这种病啊，非常可怕，搞不好会死人的。哎，就算是你熬过了天花的折磨，死里逃生，那脸上也会长满麻子。难道你们就不怕得天花吗？
6: 怕呀！
5: 怎么不怕呀？可是打了这个针，孩子一直在发烧啊，这一直烧下去，这怎么办嘛？
6: 是呀，而且这不跟得了天花是一样的吗？
1: 乡亲们呀，乡亲们，这次天花大流行很严重，我们打针就是预防在先。种牛痘是有点痛，也会有轻微的发烧，有的人可能还感觉身体不舒服，可是这比起染上天花有可能会丢命，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吗？
3: 是的，大家不要慌也不要急，
8: 还是听他。
3: 如果有特别不舒服的病人，或者发烧比较严重的孩子，都可以送到卫生站去嘛。
8: 卫生站
3: 那儿有专门的医生对他们进行护理嘞。
1: 对，
9: 那就好，那就好。哎呦，
5: 那太好了，那这下我就放心了。那我现在。

0: 就把我儿子送过去，
1: 快送过去！
2: 哎呀，是啊，这天花真的是非常恐怖呀。我家那个亲戚得了这个病死了，我看我们还是听陈大夫的吧。
1: 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3: 陈大夫，我们听你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信任，谢谢大家的信任。
4: 乡亲们，这些传染病啊，说到根儿上都需要我们讲卫生，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要对村里的井水厕所进行改造，希望大家能积极地配合我们的工作啊。
0: 这可是我们天天都在用的东西啊。
5: 是
2: 啊，如果要改造，我们到哪儿去接水、做饭、洗衣服呀？上厕所会不会不方便？
1: 乡亲们，改造的时候啊，我们会尽量不影响到你们的生活，大家尽管放心。
0: 大夫啊，这井水、厕所，这要怎么改呀？
1: 我们呀，要对井口进行一些改造，不能让污水再回流到井里。大家洗衣、喂牲口、刷粪桶都要远离井口。厕所需要加盖，不能让苍蝇乱飞。
0: 那这上厕所洗衣服多麻烦呀，这能有用吗？哎呀，
2: 肯定有用啊！你想一想，你喝的水就是你涮粪桶的水，它能不得病吗？哎，陈大夫，我们一定配合，一定配合。您说怎么做吧，我们就怎么做。
1: 好好好，我明天呀，我们就开始改造。
6: 好，
7: 行，
6: 好，
7: 好，
6: 一定配合。
7: 行。
8: 这次天花大流行，因为陈志前推行的预防模式，让定县鹤立鸡群，成为了防治天花的模范县。1934年，河北爆发霍乱，定县医院收治了45名霍乱病人，无一人死亡。同时，定县还消灭了天花、黑死病，成为全国典范。定县模式在几十年后也成为全世界初级医疗保健的标杆。晚年的陈志前在华西医学院辅导年轻教师，直到2000年97岁去世。在我的采访快结束时，我见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陈志前的学生张孔来教授、弟子张建新教授、女儿陈福君教授。
9: 作为陈志前的女儿，我为我的父亲感到自豪。我父亲他一辈子不在乎名利，只看重事业。其实我父亲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留在国外，但是我父亲很爱国，他总是心怀为自己的国家来服务，不管是在定县还是在后来的华西。我记得我父亲曾经说过，心之所向，自然而为。父亲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子女都有很强的责任心，这些都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育和影响。所以我一生在华西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0: 采访结束，我来到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陈志前的塑像下，想想先生为人民重实践吐真言的一生，仰慕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是中国近现代农村卫生体系的开创者，是中国社区医学的奠基人，是第一个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医学家，同时也是现代医学教育家、医学与卫生思想家、医学政治家与社会改良者。1987年，陈志前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出版发行，这是陈志前留给中国和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的宝贵财富。
1: 华西坝的钟声如今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旁，它浑厚的声波荡起历史的涟漪。民族危难时，它是出征的号角；和平建设时期，它是奋进的鼓点。这一切都昭示着华西坝不仅是战火中存续教育火种的文化堡垒，更是烽烟里传承中华文脉的精神高地。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华西坝的钟声》第三集，剧中人物陈志前由李淼扮演，王文锦由周永熙扮演，陈母由舒媛扮演，陈父由周铁扮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时施柔梅小主持人施冰。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柔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柔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柔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那花儿采。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在可有这天，我的心很想躺向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元，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
7: 重点关注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6: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组织开展实战化科目展示。
7: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和以色列关联船只实施报复性打击。
6: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紧扣这一核心要求，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

0: 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巴特·古沃野、潘清林发来的报道。
1: 各保障点位注意，临时转场战机即将进场，按实战编组同步展开全域保障。
2: 初夏时节，一场大风不期而至，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官兵们顶着狂风穿梭在各个站位，有序开展装备维护。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毕方月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注重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实际，抓实备战建设，结合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等实际情况，常态化组织不打招呼、不设预案、不定脚本的战备拉动演练，随机设置战机临时进驻、低温装备启动故障、突发火情险情等特情，倒逼官兵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保障水平提升。
3: 通过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带兵抓建履职保障的思路愈发清晰，不搞短期应付，不做表面文章，沉下心来夯实装备维保、肠道保障、应急处置等基础功底，实打实破解严寒气候、突发驻训中的各类难题，让每名官兵心无旁骛，扎根站位，专心聚力备战保障。
2: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董占辉坦言，作为没有常驻飞行部队的航空兵场站，少数官兵一度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表象轻实际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场站党委组织党员干部紧扣为谁抓建设、靠什么出政绩、如何强保障开展专题研讨，深入交流辨析，引导全体官兵端正价值取向、校正工作导向，自觉把精力心思聚焦到夯实基础、谋划长远、补齐短板上来，始终以备战打仗标准抓实各项建设。
1: 现在一切围绕实战需求练兵，不搞花架子，不做无用功，每一次操作、每一轮演练都瞄准真实战场考验，实打实锤炼应急硬实力。
2: 近几个月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还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较真查摆、力行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场站牵头组建党员骨干专项攻坚小组，对飞行保障中的堵点、难点、遗留问题逐一梳理、拉单建档，广泛征集官兵意见建议，汇聚集体智慧，常态化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实践活动，探索总结出多项简便实用的装备维护保养方法。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冷旭东：
4: 我们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问题当作靶标，成立问题收集、业务攻关、改装试验小组，不断激发官兵首创精神。截止目前，场站已有多项官兵革新成果经过实践检验，得到推广运用。
2: 习主席强调，抓任何工作、给群众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党委机关坚持常态化深入基层班排、一线站位，倾听官兵心声，从日常保障、生活小事到成长帮扶，紧盯基层所需所盼，用心用情办好暖心实事，以务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凝聚起心无旁骛练兵、凝心聚力备战的强大合力。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关小博：
5: 部队帮我解决了孩子入学问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要深耕备战岗位，把本事练好，把技术练精，为部队战斗力提升多做贡献。
2: 眼下，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部队持续走深走实，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坚持实干立身、创新破局，把正确政绩观要求转化为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从保障一线革新创效到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全站官兵以钉钉子精神坚守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保障任务都当作打赢能力的实战检验，切实以作风转变赋能保障提质，夯实胜战根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张国光：
6: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始终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建设全过程各领域， 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夯实保障根基，以求真务实的担当，聚力练兵打营，全力锻造随时能战、全域可靠的过硬保障力量，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0: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1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与南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会谈前，莫采卡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2: 本台消息，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0: 记者卢东方、张东盼报道。6月1号上午8时，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南海某海域，正式启动健康送海江服务活动。针对南海岛礁驻点分散、基层医疗保障条件有限等实际情况，医疗服务队采用小艇转运方式接送守礁官兵登船就诊，船上同步开展健康体检、疾病诊疗、健康科普、实操教学等多项服务，全方位守护一线官兵身心健康。据了解，以往驻岛官兵开展年度体检需要集中离岛辗转乘船乘车，这次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主动靠前服务，开设17个诊疗室及多个专家门诊，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海防一线。医疗队结合实际研判病情，量身制定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并配齐对症药品，精准开展诊疗救治。下一步，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将按照计划继续前往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持续开展医疗巡诊、文化服务等工作，并依托航行间隙组织海上卫勤实战化训练，同步提升服务保障与应急卫勤能力。
2: 记者张德明、匡雷报道。过去一个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5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2705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查获涉案船舶62艘，移交地方渔政处理渔船12艘。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海事、渔政等部门的执法协同，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坚决守住海上执勤安全底线，为南海伏季休渔顺利进行提供坚实保障。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开展实战化课目展示。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请听报道。
8: 6月1号上午8点，率先驶入任务地域的某型装甲装备遭遇模拟敌化学武器袭击，车组成员立即按照3防预案处置，迅速脱险。 防化分队接到指令后迅速前出洗消受染装备及路段，并开设装备洗消场。

0: 撑起硝的各型装备继续向前推进。随着爆炸声响起，一辆装甲装备失去行动能力，车载步兵迅速下车占领有利地形，有人无人协同战斗科目训练随即展开，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对模拟敌前沿障碍设置、火力配系进行先期侦查。两架穿越机率先向模拟敌火力掩体发起攻击，随后步兵在与机器狼配合下成功突破模拟敌防御体系，并完成阵地夺控。中方参训部队郭航：
1: 这次科目展示，我们按照作战进程选择演示内容，目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实战处置流程，与蒙方战友共享训练成果、先进战法，提升双方作战能力。
0: 针对战场出现多名伤员的情况，救护车辆紧急出动，却在机动途中意外触雷受损。支援保障力量同步联动，借助机械外骨骼、载重无人机、无人车等设备，在15分钟内完成战损车辆维修和伤员急救后送。科目展示结束后，部分蒙方官兵还近距离体验了智能化装备器材，切身感受智能化作战样式带来的新变化。蒙方参训部队德利格尔萨拿：
2: 这次科目展示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其中的智能化无人装备和新式抢修设备让我印象深刻。在亲身体验机械外骨骼后，我切实感受到了辅助装备给我带来了力量，中方还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0: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报道。
3: 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
4: 为了缩短这0.2秒的差距，才开始每天游一半。
5: 在武警山西总队“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中，来自基层一线的几十名政治教员同台竞技。在授课试教环节，参赛选手王泽新将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讲台，把解决官兵思想困惑的大道理化作可感、可学、可做的行动标尺，让大家从红色经典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6: 我抽到的授课题目是当兵就要打胜仗，我先把四渡赤水等我军经典战例搬了出来，接着又以我们总队连续两次荣立二等功的特战尖兵张留军同志为例，讲述了他苦练硬功的本事，两相对照，这样更能让战士们明白，能打仗是军人的本分，打胜仗是军人的荣誉。
5: 据介绍，这次集训比武的评审团由院校专家和历届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代表组成，他们不仅对授课内容和教案质量量化打分，而且还现场提出尖锐问题。在场景处置现场，面对官兵网瘾、执勤突发、训练畏难等紧贴实际的棘手问题，参赛选手运用心理学、法规常识和带兵经验现场破题，展示了过硬的临场应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长治支队某部王俊杰：
7: 这次设置的情况处置比较贴近基层工作实际，考的不仅是嘴上的功夫，更是对平时兵情的掌控程度。
5: 经过理论测试、教案编写、现场讲授及场景处置等多轮激烈比拼，11人被评为“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武警山西总队朱卢辉说：“下一步，总队会将优秀教案和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发到每个中队，将组织优胜者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巡回授课，真正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服务保障打赢的实际能力。”
8: 这次比武，我们加大了场景处置、授课施教和微课享受的权重，就是让政治教员们感受到课堂连接战场，能力必须过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让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在备战打仗一线焕发强大活力。
5: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迪亚里克表示，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 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5: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声明说，这一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
5: 当地时间6月2号，据英国方面的消息，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了解，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6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6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据披露，此举将涉及让更多国家托管所谓的美国双功能飞机及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但同时提醒，扩大美国核托管协议的达成尚不紧迫。据披露，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兴趣，相关讨论正在北约渠道内进行。
9: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众所周知，巧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段极为精彩的篇章。可是也有很多人好奇，当时30000红军将士在前有金沙江天险阻隔，后有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险境中，为什么能仅靠6条木船就能全员安然渡江，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实这背后的关键就集中在一个巧字上。当年中央红军巧用政治智慧，灵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在云南战场上走出了一招精妙的破局大棋，最终为部队横渡金沙江赢得了7天7夜的宝贵时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1: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彻底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随即红军会师西进，于35年的4月下旬突破了滇黔边境，大举进入了云南境内，而云南省全境的军政大权尽数掌握在滇系军阀首领龙云的手中。那么龙云呢，既是蒋介石任命的滇黔绥靖公署的主任，又握有云南数万兵力，他是云南的实际统治者，一心守护云南省的地盘和滇军的实力，对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啊， 削弱地方势力的图谋，他是早就有戒备的。

0: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朱德也好，他们这些高层领导同志都已经洞察到国民党中央与滇系地方势力的这种矛盾，他们就决定采取争取龙云中立，为红军北上借道、开辟通路的这样一种作为入滇后的核心的一种统战工作。而执行这一关键任务的最佳人选，就选中了云南昭通籍红军将领罗炳辉。
1: 罗炳辉是云南昭通宜良人，早年曾在滇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对云南的军政体系、风土民情、军队部署和各方势力格局都了如指掌。更难得的是，罗炳辉与龙云以及滇军中的核心将领交情深厚，由他出面写信沟通，既能以乡情旧谊拉近关系，动之以情，又能精准分析利害得失，晓之以理，说服力和可信度都更强。因此，罗炳辉便成为执行这次秘密统战任务的不二人选。
0: 这个罗炳辉啊，有一个电影叫《从奴隶到将军》，就是写了他的生平。当时我们高层领导就考虑，由他以同乡和旧部的身份致信龙云，通过我们的地下交通线秘密送到昆明。这封信呢，明确了以下的几点：首先要说明，我们红军长征北上是要抗日的，无意要占据云南攻打昆明或是割据这块地方。再一个呢，就是红军啊，只是借道过境，绝不骚扰云南省的老百姓。第三条呢，就蒋介石追剿红军呢，意在是一箭双雕，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借机吞并云南地方的势力，让他们像贵州的汪家烈一样被蒋介石所辖制。还有一条就提出来，希望龙云呢能够保持中立，不主动堵截我们红军，暗中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保全云南这个军阀实力。这个信写好以后啊，罗炳辉呢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一个能够接应龙云的人，让他径直去了龙云在昆明的官邸。龙云看完这个信以后，马上就表态说呀，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长官，我一定照办，我就不给他写回信了。随后呢，龙云就给滇军的主力，当时的总指挥孙渡面授机宜，大致是这么说的：第一呢，自己牺牲些部队花不着；第二，让中央军尾随追到云南，我们就中计了。你只要尾追红军，把客人送过金沙江就算了，注意的是莫让中央军进入我们昆明。当时蒋介石啊，觉察到红军已经有北渡金沙江的这样的一种意图，急电龙云，你要死守昆明，调集滇军主力驻守在滇北各个要道上，同时严令薛岳的中央军加速追击，妄图把红军围歼在金沙江以南。龙云表面接受命令，立刻派出了少量的滇军赶赴昆明周边布防，营造出我全力要来守昆明城的这样一种假象，迷惑蒋介石派来的那些督战官员，暗地里却密令滇军主力缓缓行军，故意拖延时间，将金沙江沿岸的防御兵力大幅度的削减，为红军溜出渡江的通道。此后啊，孙渡和他带领的部队对红军就采取了避战，拖延行军呢，故意给红军溜出北渡金沙江的通道的这么一个缺口。
1: 就在红军全速向金沙江挺进的关键时刻，红军官兵又意外缴获了龙云为薛岳运送补给的汽车，车上不仅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物资，还有20多份绝密级军用地图。这批地图来得正是时候，一下子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此前红军因为没有精确的云南地图，对云南的地形和道路非常陌生，连金沙江的渡口在哪里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向老乡打听，为此常常要绕弯路走错路。而有了这些军用地图后，红军就能够快速精准地确定行军路线，大大节省了寻路探路的时间，为成功渡江赢得了宝贵先机。
0: 对于这些军用地图的来源，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龙云借这

0: 苏营的时候就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4月29号，中革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精准的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红军在云南境内得以长驱直入，迅速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1935年5月3号到9号，红军在皎平渡找到了6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0000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红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一纸统战书信的共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身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

0: 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

0: 中方力量。
1: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

0: 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 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0

0: 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

0: 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菲列瑟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 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此前，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3: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油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4: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那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3: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2: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3: 此外，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2: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3: 经济方面，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1: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3: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6: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两款水雷，这两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面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5: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6: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锞。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5: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6: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二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7: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0: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 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11: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的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1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12: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测算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11: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13: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0: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10: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11: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0: 流动的，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原进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1: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进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2: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和我们有收益的一些产业项目捆绑在一起，用财政资金去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让我们社会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同时，也能获得合理的一些投资回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呢，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啊，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呢，给自己存下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以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14: 嗯，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啊不太注意到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呢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13: 嗯，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以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1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13: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

0: 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3: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4: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3: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 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6: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金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9: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苏南地区。
10: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2: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10: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3: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1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4: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
15: Do you forget to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eloved?
10: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9: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观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

0: 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2: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3: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的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极具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6: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他们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8: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7: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9: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那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7: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 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0: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7: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9: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5: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呢，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6: 航空公司对于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11: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7: 首都航空，
12: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7: 九元航空，
13: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7: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5: 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那么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7: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14: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 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7: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4: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7: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4: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旧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7: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
16: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琪。晨跑时注意呼吸节奏，运动前热身不可少，强健体魄才能追逐梦想。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到，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请听广播剧《给你一个家》上集。总策划徐涛、刘明，总导演王春强、胡明霞，编剧王轩、刘亚军、邵杰，导演耿艳秋、郑小琴，演播指导葛卫卫、汪桂凤，录音郝勇。